0: 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我们已经了解了陈宇和极地的缘分，也说到了极地带给陈宇的感受，更多的还谈到了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陈宇的一些想法。这本书啊，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啊，陈宇你是怎样把前面的这几个维度和讲故事串联在一起的呢？
3: 都得出这么多的线索怎么来写，后来我决定就从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了那个开始来入手。这本书最开始写成的是第九章，
2: 这本书的第九章的标题是生态前哨极地精灵波绿旅，
3: 要从最熟悉的故事、最熟悉的事物了解。这个其实第九章主要讲的关于极地的那个森林。那大家一想起南极，首先想的那就是企鹅。所以呢，我说这个要找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说企鹅，找最熟悉的人，那就是研究企鹅的人。孙立广老师他研究企鹅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孙老师研究的是企鹅粪。当我把他这个研究方向跟别人说的时候，尤其跟小孩一说，我说我们那个关于企鹅，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一个专门研究企鹅粪的爷爷吗？哇，他们都马上这种做呕吐状。为啥呢？他就啊，怎么会有人那么无聊去做这么一个研究了？所以我说这个首先要找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看和大家的那个平时的接触有反差感的，而且当然是他也是本身有取得了有突破性成果的。孙老师，这个企鹅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其实在第九章提到的时候是在第209页，我其实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阐释。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孙立广老师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当他一个校友，当时应该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他就给孙老师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孙老师邀请孙老师然后去南极。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人去过南极，他当时53岁了，对他来讲去南极不仅仅是说是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派队员历史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其实他当时最开始从事是一个地质学的研究，但他那会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环境与气候变化将要成为地球科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呢他如果要进行这么一个职业转型的话，去南极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机会。所以呢面对这么一个邀约的时候，孙老师其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答应下来之后，其实后来冷静下来，其实他又感到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他当时去的时候已经中国应该是第14次南极科考，已经走完14年了。人家该站的地盘已经站了，你的研究该从哪进行突破，你要找到一个研究的突破点，其实当时是他特别难的。他后来说他特别感谢他没有做太多的案头工作，他如果那个研究做得太深入，或对这个领域如果你做得太多，可能你我们一直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如果做得太多，他可能后来说他可能就不会选择企鹅粪来做研究了。
2: 前两年呢，我们大家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个南极旅行了，所以有不少的普通人啊去过南极，谈到了企鹅粪，说南极上的企鹅粪特别多，而且这味道也很难闻。你去过这么多次的南极，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南极上面的企鹅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

0: 企鹅粪是不是那么难闻呢？
1: 其实要闻到企鹅粪的味道其实不容易的。像我当时去的是南极中山站，为什么说闻到企鹅粪不太容易了？中山站是1989年建站的，到目前为止在那边建站都已经是30多年了。长期有人类活动的时候，其实企鹅它很多时候它选择了，我觉得它已经是应该有一定的迁徙了，所以它在人类聚居的地方它不会大面积的出现企鹅。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能够看到南极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叫帝企鹅，其实帝企鹅都已经你无法近距离的和它拍照了。当然会有那种就我们叫阿德雷企鹅，它会来战区里面来。阿德雷企鹅它就像个鸭子一样，比鸭子当然要大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就是会在战区还会来。你要是有大面积的企鹅，然后人随处就能看到企鹅，这个其实在我去的中山站其实无法实现的。真正的能够闻到企鹅粪其实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现在那个在我们去的区域里面，其实企鹅它和我们这个已经不是随处可见了。当时孙老师去南极去的时候，他其实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去中，他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像我去的是南极的中山站，他其实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就孙老师他想研究企鹅粪，为什么我们前面讲是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能够开创出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他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极地100天》，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为什么他会找不着企鹅粪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要从一个那个地理的维度来看，因为孙老师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南极长城站如果把南极的那个地图比作成一个像的那个头的话，南极长城站是在象鼻子上，它没有进入南极圈。中山站它已经进入进来了，所以中山站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虽然说去长城站他会找不到企鹅粪或找不到成片的企鹅粪，就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
2: 那现在南极有多少企鹅？他们都在哪儿呢？
1: 南极的企鹅，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开着船在那个南极那个海上走的时候，那个企鹅憨态可掬，它都在那个冰上面很多。但是我说的刚说的中山站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现在相当于是一块陆地的部分，所以企鹅它能够你要说随处可见，那也只能见到那种阿德雷企鹅。当然南极还有专门的企鹅岛，那边会是企鹅的聚居区，但那个我们一般的队员要去南极那种地方它是去不到的。
2: 两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普通的队员是去不到很多的有企鹅多的地方呢？第二，孙教授是研究企鹅的，他为什么不能够去企鹅多的地方呢？
1: 其实每个科考队员他要去南极去极地，他都有自己的科研的目的，他不是说为了看企鹅我要跑到企鹅岛上去专门去看企鹅。我们说在南极你要见到企鹅了，可能是你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新闻报道之外，其实一个额外的一个馈赠。每个人在南极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带着自己的任务去的。为什么孙老师最开始，那你既然研究企鹅，为什么不给你找一个企鹅多的地方去呢？那是因为孙老师其实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我们前面讲是个开创性的研究，其实最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没底的。所以孙老师当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因为他要找到企鹅粪，说白了他不是说一定我要看到成堆的企鹅，他一定得是一个企鹅聚居的地方他才能够找着这个。他后来国家就做研究，找出来的一段泥心都有3000岁，有可能在3000年前这是企鹅聚居的地方，现在它不是了。所以说他要找着这个地方，他不能说我现在是企鹅很多的地方我奔着这边去，他不能破坏，首先有一条原则，不能破坏企鹅的栖息环境。所以孙老师刚刚前面我讲他去了长城站他遇到的问题，因为长城站是没有进入极地圈，它的雨水多导致结果就这个企鹅粪流不下来，最后他是花了97天他一直找不着这个企鹅粪，最后峰回路转是在第97天才有了一个转机，最后呢在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地方找到这个企鹅粪了，回来之后然后做研究发现了这就是一个3000岁的泥心。他这个研究后来还发表在那个国际顶级的期刊上面。孙老师故事其实就让我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筑梦极地四十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很多，除了提到前面的企鹅粪的研究者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的孙立广教授以外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冰川学家谢自楚。下面我们来了解谢自楚的故事。
3: 谢自楚老先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在阅读很多文献资料过程当中然后找到的这么一个人物。谢老师其实最开始他并不是做冰川学研究的，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来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多程度其实回答了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0: 中国的科学考察很多时候是从科学研究来进行驱动的。
1: 嗯，
0: 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就提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谢自楚先生最后是改学了极地冰川学。但是其实他在后面很长的时间，他参加过这个珠峰科考，一直到1981年，也就是说在呼吁这个极地科考20多年之后，他才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的还是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的这个越冬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筑梦极地，它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坚持，更加是一个个人梦想与国家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的一个同频共振。当然在这个资料的搜集过程当中，其实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因为我这个出海也有过好几次的经历，其实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说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说大的科学家都不爱出去，但是我在这个搜集这个极地的这个资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就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东升老师。他当时74岁的时候，1991年那会儿，他为了完成国家的一个攻关项目，踏上了南极。5年之后他又去了北极，不仅刘老师自己走南闯北，刘老师的学生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推荐人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佳琪。他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大家都管他叫火山院士。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了世界各地，每当有人就问他说，刘院士你这辈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他就会非常自豪的讲说，七大洲五大洋，概括的说就两个地方，没人去的地方和很少有人去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其实跟随他老师前往南北极的经历是让他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后来又有一点感悟，我说这个极地科考，如果说谢先生当时他的筑梦极地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的坚持，因为我们看他是等待了20多年最后才真正的去到了极地，那如果从刘东升院士到刘佳琪院士，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代一代的前赴后继的关注极地，来极地筑梦，我想他们应该是要以科学为信仰的，一次一次的接力。所以我一直说这个筑梦极地40年，它其实筑的应该是人的一个梦，人的梦想在极地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人的一个缩影，以脚步丈量冰雪，用数据解码自然，最终其实是要把极地梦要融入国家科技强国的宏大叙事。
1: 他们的这些工作啊，不仅仅是筑梦，更是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
0: 对，是的，因为中国的极地科考在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其实起步还是晚的。提起这个极地科考时，其实或者是提起南极的时候，有一个喝咖啡的故事是传得很广的。他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叫郭坤，是后来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这个首任的这个站长。在1983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科考站，中国虽然已经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呢它没有科考站，所以当时当那个协商国对南极事务进行表决的时候，当时中国是被请出去到会场外去喝咖啡的。当时郭坤作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回来之后，他是说是含着泪走出来的，当时说如果中国在南极不建站，他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面讲，其实人家按照国际规则把你请出去，因为你不具备表决权，把你请出去是没有过错的。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讲，这个也说明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声音，其实是多么的迫切，也是多么的必要。应该说这40年来，是从抵达到生根，中国以科学为纽带，将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延伸到了世界的尽头。筑梦极地不仅是科技强国的缩影，更传递出对未知永不停息的一个

0: 探索热情。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探索，才让这个筑梦极地变成不再是一个英雄的那个史诗。因为我说极地可考，早期其实是英雄式的神话的，其实更加可感可知的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随船报道的记者，我想我们能做的其实守住这一份记忆。
1: 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40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0: 中国的极地科考，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直接相关的。首先我们开展极地科考，应该是说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第二个是极地也是开展一个前沿探索的一个圣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的空间。就像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说最难的一支队伍挺进了昆仑站，他们要做的工作其实研究的是冰芯，要从地底下去赚取冰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要破解百万年的气候变化的密码，包括在南极的这个昆仑站，它是天然的实验室，我们在那边它是星星不眨眼睛，我们是研究这个大气物理，研究天文的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第三个，我想还是因为极地科考其实关系到的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如果说40年前我们还是个小学生的话，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国际极地事务的一个主力了。我们现在拥有了科考站，拥有了雪龙船、雪龙号、雪龙二号这样的破冰船，有了很好的科研成果，也是参与到了这个国际治理的体系。我就说这个极地科考，它无论是前面提到哪种维度，但是它最终其实服务的还是说要科学的认识极地，然后和平的利用地球，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来保护地球，留住人类的最后的一片净土。
1: 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研究企鹅粪的孙立广教授去的是长城站，陈瑜去的中山站。到现在为止啊，南极科考站除了中山站和长城站以外，还有泰山、昆仑、秦岭。陈瑜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科考站的情况吧。书里面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挺多的。
0: 长城站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南极建的站，这个站建成的时间是1985年的2月份。后来呢，在1989年2月份的时候是中山站建成了。中山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南极圈内建的一个科考站。在2009年2月的时候是昆仑站建成的。昆仑站是我们国家在说南极一共有4个制高点，这个是其中一个制高点，所以在昆仑建的是昆仑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建了泰山站，然后在2024年的2月份的时候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开站了。然后呢，当然我们刚讲的都是南极的，我们国家其实在北极还有两个科考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中国和冰岛合作建的一个站。当然不同的站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也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前面比方说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比方说长城站，我们刚前面讲的长城站它因为还没有进入南极圈，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叫亚南极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你要研究亚南极的生态系统，那比较理想的就是去长城站去。中山站呢，它因为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的第一个科考站，所以它更加关注的是关于这个南极的冰盖演化过程，关于冰盖和海洋之间交互作用。当然呢，中山站站内还有很多开展比方说高空物理啊、地质学呀、这些相关研究的内容。然后呢，如果要到昆仑站的话，昆仑站是一个4个制高点之一，所以呢它是最高点， 南极一共有四个点，这是算是最高点。它在最高点主要就是说天文最好的观测场地，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观测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星星会眨眼，因为有各种光污染啊。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南极的昆仑站去的话，在这边它进行观测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一个观测环境，

0: 现在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做了很多，在天文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1: 陈瑜，最近还有极地科考随船记者这样的任务吗？
0: 其实呢，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书在雪能二号发布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我说能不能敲开北极的门啊，我说作为一名那个曾经参加过南极科考的队员，能不能拿着这本书，我说能不能作为我这个获得一张前往北极的船票啊。一年前我许的愿，我也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快的实现。大家如果有这份幸运的话，我也希望后续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北极的风光，北极科考的见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如果你觉得自己今天心情不好，那么请这几天频繁去一下幼儿园门口，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撕心裂肺。大家好，我是上班都会经过一个幼儿园的朝天椒秦瑞。
3: 我建议啊，在双方没有确定一定会分手的情况之下，不要找外人倾诉你们的感情生活，结果不是你尴尬，就是你朋友尴尬。大家好，我是好尴尬的色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记得我十岁那年，父亲对我说，
3: 如果你下次考试你再给我考这个成绩，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
2: 几天之后我又考试了，成绩发下来之后，我爸爸问我，
3: 考试考怎么样啊？
2: 您哪位啊？
3: 断绝父女关系。
2: 您哪位啊？
3: 我一同事老王肚子疼得厉害，就去医院看病了。大夫检查了以后啊，就开始写诊断书。老王上前看了一眼，只看医生写
2: 胃癌
3: 这俩字儿，他当时立刻昏过去了，医生连忙对老王进行抢救啊，折腾了半天，老王总算醒了，特别绝望地问医生，大夫啊，我这个胃癌是早期还是晚期啊？
2: 你也太急了，我还没写完呢。
3: 说着拿出诊断书给老王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2: 胃癌可以排除。
3: 哎，公司职员小张跟这个老板啊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老板对他说了，
2: 我们公司虽小啊，但是人才济济，你看传达室那老头，他有个资产上千万的女儿还在我这干，工资呢只有900块，刚才拖地那个保洁大妈女儿开的是豪车，工资也只有900块，这位打字员他家有3套房子，工资也才1200
3: 啊，
2: 我给你开的是1500，这不算低了吧，你好好干啊，干好了可以再涨。
3: 过了一个月，小张才知道老板根本没说假话，传达室那老头是他爸爸，保洁员大妈是他妈妈，打字员是他老公。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啊，我和同学小美我们俩闲聊，我就问他，我说小美，你这么好怎么还没有谈恋爱啊？但你有喜欢的人吗？
2: 有。
3: 我内心一阵失落呀，但还是装作无所谓的问他，那谁呀？
2: 咱班的，你猜。
3: 我把班上其他男生的名字我都给猜完了。
2: 都不是啊，你真傻，你确定你都念完了吗？
3: 我看见他害羞的转过头没再跟我说话，我就想，难道是……这个时候他伏在我耳边轻声地告诉我，
2: 还有辅导员的名字你没念呢。姐姐和姐夫从外地回来，准备给老爸买一双鞋子，于是打电话跟爸爸问脚有多大，于是听老爸在电话这头说，
3: 不要买呀，啊别买啊，我真有，啥也不缺，不要浪费那个钱，你说你万一你买的不是40码的，那不就买错了吗？不，别买啊，别买，红的，红红的，红的好看，红的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你收获了什么呢？啊，是一份幸运，一份爱情，一份惊喜，还是一份工作？在这儿呢，我要恭喜一下我楼下的邻居，收获了一位丈母娘。是的，她 终于成功于昨日结婚，并且给街坊邻居送上了喜糖。可喜可贺啊，她可是典型的先搞定丈母娘再娶到好媳妇的典范啊！因为她在某著名医院实习期间优异的表现，她的导师以及她今天的丈母娘看中了她，于是抱得导师啊的女儿归。可喜可贺，这可是个恋爱破局的新思路啊，朋友，能另辟蹊径，曲线登顶。如果不能直接从对象身上下手，那就干脆从非常有话语权的未来丈母娘身上下下功夫呀，是不是？今天的麻辣荣调查局就来让你开拓新思路，从你从事的职业或者所学专业入手，你可以如何讨好未来对象的母亲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1: 我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只能帮我未来的丈母娘换换灯泡，查查水表，查查电表。
12: 我是学给排水科技与工程的，我这专业可以帮我丈母娘通通下水道了。在我丈母娘跟我媳妇同时掉入水里的时候，我可以把这水拍干，让他俩同时上来。
13: 我的专业呢是学游戏的，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一下我的专业，之后我要设计一款游戏来好好的。
14: 我是康复治疗专业的，然后给丈母娘好好按摩一下，做个什么按摩，让她舒服舒服。
15: 因为我学了针灸嘛，我觉得可以用针灸的方式给丈母娘扎个减肥针，这样她一定会高兴。
16: 因为我是口腔专业的，所以说我觉得到时候可以问丈母娘，您是想要这口金牙呢，还是想要这口银牙呢，还是想要这口闪闪发光的钻石牙呢？
17: 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我的专业呢比较适合去写诗作画，然后卖诗卖花的，赚得红票子去讨好丈母娘。
18: 我的专业是那个植物学嘛，我就会给他种很多很多的菜，种很多的水果给他。
19: 我是那个导演专业的，觉得拍一部戏请他们做男女主角吧。
20: 我是学播音的嘛，学播音练的就是这个说话，学这个专业之前也有想过这方面，所以我选了这个专业。
21: 出国旅游的时候，给他就是抢购很多很多的就是那些特价商品，用我们的英语专业就和别人交流，然后抢特价商品，然后他觉得很便宜，然后赚到了就讨好了他。
22: 我是机电学院的，然后呢煤气罐啊，电灯泡啊，电焊啊，下水道啊，都是我来通。
23: 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然后我因为城市人嘛，我就帮他拍一个打麻将的视频，我可以和他一起打麻将，地主啊，抓金块都可以。
24: 作为一个金融的学生，不能保证你大富大贵，但能绝对能保证你财源滚滚，在你需要钱的时候找到我，把你的价格我没有收。
25: 用我的专业知识播音吗？我会对岳母说，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客。
2: 家里聚餐吃火锅，我就是给洗好的菜啊切了两刀，我妈就当着亲戚的面前啊狠狠地夸我做了家务，我真的好尴尬。大家好，我是刚刚把剩菜吃完，妈妈夸我还有出息的酸辣椒之行。
1: 我有个朋友问我说，她和她男友吵架，对方转了自己1991元，问我是不是分手的意思，因为1991年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我就告诉她，这些事情标志着冷战结束啊。啊，大家好，我是写好历史读懂爱情的超电教秦瑞。我一哥们儿喜欢上一姑娘，经过3个月不懈努力，终于把女孩约出来吃了个饭。喝了几杯红酒之后，这哥们儿借着酒劲儿大胆的就问，
2: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1: 女孩想都没想，坚决摇了摇头。哥们儿特伤心啊，拿起外套对女孩说了声
2: 拜拜，
1: 转身就走。谁知没走几步，女孩在身后大声喊爱你。哥们儿非常激动，赶紧又跑回到餐桌边，微笑着看着姑娘。但是姑娘这时候呢悠悠地对男孩说，哎，你吃完饭钱怎么不付呢？
2: 恋爱中啊总有不尽如人意的结局，金钱是分手时逃不过的话题。
1: 没办法啊。
2: 跟你说件我朋友的事儿。
1: 你说。
2: 那天晚上吧，这一对恋人就决定分手了。正在谈判呢，这女孩啊双眼红肿，冷眼看了一看这男的，把刚才写好的清单啊就递给了他。
1: 书架我买的，相框我买的，时钟我买的，椅子我买的，以上物品都是我买的，我都要搬走。
2: 男孩看了一眼，从桌上拿起一支笔，趴在桌前奋笔疾书，然后把纸递给了姑娘。棉被免费，衣柜免费，热水瓶免费，电话免费，200封信免费，无数次的接送免费，陪着你照顾你等你免费，你爱逛街我带着你到处跑免费，以上物品你都可以拿走。
1: 刚刚你分享这故事或许就是真爱吧。
2: 真爱就是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1: 当然了，难免也有一些口头上的计较，是不是？比如说总想在你心里占据第一名。
2: 比如说我前女友就是这么一位
1: 啊。前女友
2: 她就不太喜欢我玩游戏，有一天呢我正在电脑前面玩得很投入，可电脑不行啊，卡得要命，恰好被女朋友给撞见了，过来问我一个致命的问题。
1: 你说游戏和我谁对你更重要？
2: 我一听举起电脑就给砸了。你说谁重要？当时女朋友就很开心啊，立马带我去买新电脑，拦都拦不住。嗯，这一次一定要配一个不卡的电脑。
1: 你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2: 这我是了解她了，你是不知道以前她把我给气的呀。我跟你说，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俩一块儿啊旅游，在大海上坐游轮的时候，她问我，
1: 我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有一个东西啊，要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算不算丢？
2: 那当然不算了。
1: 啊，也就是说，你们家那祖传的玉镯子其实没掉。啊，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2: 祖传镯子？你不是把它带回来拍照了吗？它在哪儿呢？
1: 海底。
2: 你把它给丢了？
1: 我知道它在哪儿，这不算丢啊，你自己说的。还好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跟他分手了。
2: 恋爱不易啊，且行且珍惜。你看我爸妈吵吵闹闹，相亲相爱大半辈子了，那天啊他俩刚过这个结婚35周年纪念日，场面很是感人呢。我爸就对我妈说，啊，亲爱的，我们结婚纪念日去哪儿呢？
1: 亲爱的，当然要去我没去过的地方
2: 啊。亲爱的，真好，那咱去厨房过。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 醒茶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西瓜，有一天老爸让我去邻居家借工具，邻居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啃西瓜，我说明来意之后，邻居大伯去找工具，面对桌子上的西瓜，我这口水咽的哟，我都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只好强装镇定。

0: 歪着眼睛假装看电视。这个时候邻居大叔把工具找来了，他说
1: 给你啊。
0: 我本能的就回了一句，我不吃谢谢。
1: 你吃刀啊你。
2: 皮卡有味。
0: 买根雪糕18.8块，差点破产呢。
1: 哎呀，虽然没花我的钱，也已经开始心疼了。好吃吗？
0: 不舍得吃啊，我准备放闲鱼上卖掉得了。
1: 这玩意儿能卖吗？不化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雪糕，都不敢拿，结账的时候会吓一跳。
0: 这个奥特曼好吵，所以它叫赛罗。
1: 这个奥特曼吃不完又拿走，所以他叫戴拿。
0: 这个奥特曼经常感慨 Oh no， 所以他叫欧布奥特曼。
1: 又是元气满满的半天，中午起床的我的感慨。
0: 又是元气满满的夜晚，上午起床的我的感慨。有一个女孩发状态说，在超市看到一个帅哥，管他要微信。帅哥说，
1: 我没有微信。
0: 然后底下有人评论，
1: 你要问他名字，他可能都没起名。那些拧不下来瓶盖的女生都是装的，不信你让她拆着快递试试。
3: 哪有，其实有的时候那瓶盖是真的打不开。
1: 哦，只是有的时候哦。
4: 哎呦，拧不开呀，这瓶盖子这么紧呐。
0: 他举到我面前，我手上扛着一箱酒，单手帮他拧，是不是更离谱？
1: 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挨个去办公室给他背古诗，轮到我了，我很紧张，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想着我要打报告，然后他就会说
0: 进来，
1: 我就进去，就这样想着，我就站在办公室门口大喊了一声进来。我又忘记我是怎么进去的了，我只记得我站在办公室里，我的语文老师问我，
0: 你站在外面说进来，你是什么个意思呀？
1: 我想让你打报告。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 扎根心虚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2: 国庆节来了！
3: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4: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3: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5: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6: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7: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9: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8: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0: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5: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6: 全国

0: 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4: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5: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7: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8: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9: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1: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的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

0: 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记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爱一个人前就该明白，爱情里先来后到真的很重要。就像你逛街买衣服的时候，最让你中意的可能是你一眼就喜欢上的那一件。从看上那件衣服开始，哪怕有再像的再合适的，那种喜欢的感觉也不会被取代。因为你会在心底认定所有的相似都只是替代品。从替代品三个字出现，便意味着曾经的存在永远不会被代替了。之前听到一句话，爱情里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似乎这一句话便决定了先来后到的存在。

在爱里长大的孩子和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都太明显了。爱里长大的孩子自信温柔，坚信自己和一切美好相伴。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呢，似乎也伪装得很好，大多数时候开朗又乐观，坚韧的像棵树四处蔓延。但只要稍稍被爱一下，就立刻现了原形，满怀期待的想掏出自己全部给你。可是一棵荒芜的野草有什么可掏出来的呢？野草自己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他想从自己本就贫瘠的生命里多掏出一点爱给你。我那么深沉又绝望地爱你，我只想掏空自己都给你。

0: 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对婶子的病，你不要太焦心。我听说这种病如今已经能治好，青葱嫂劝道。唉，暖暖叹了一句，娘的命可是真不好。你这两年在外边，对找对象的事儿是咋想的？碰没碰见个合意的？青葱嫂边蹬着车子边问。没，我在的那个保洁公司很小，没见有啥像样的小伙。再说在外边只想着多挣钱，对这事儿还没有时间去细想嘞。暖暖望着路边那淡白色的湖水答，可别骗你嫂子，甭到时候突然把一个帅小伙领到我面前吓我一跳。骗你是狗。对咱村的开田你拿没拿个主意？他暖暖犹豫着，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开田也是楚王庄人，姓邝，是暖暖自小的玩伴。暖暖记得最初和开田认识还是在一个

秋天随娘去灵岩寺上香的时候，在楚王庄去灵岩寺烧香最勤的，除了暖暖他娘，就是开田的娘。暖暖娘烧香勤，是为了让佛祖保佑暖暖爹在丹湖里打鱼不出事情。开田娘烧香勤，则是为了地里的庄稼。开田家是那种一心种地的人家，为了保证地里有个好收成，开田娘不仅要在年节里去给佛祖叩头，春种、秋收、夏播前也都要去寺里送个香火。就是在灵岩寺的大门前，暖暖第一次和开田见了面。他记得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拉着自己娘的衣襟，一起随着上香的人流向大门里进。在娘和开田他娘打招呼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开田，那一刻开田正把一小块水果糖塞进嘴里，两只眼新奇地看着山门。你头一回来？暖暖问。开田因为当时嘴里有糖块而只是笑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又伸出手从嘴里把糖块拿出来，说，俺娘说娃娃太小，寺里的和尚爷爷不让进寺门，为啥？暖暖惊奇了，怕把尿撒到佛堂里。开田说完就又把糖块塞进了嘴里。暖暖笑了，说，俺跟娘来过好多回了，一次也没尿过。边说边看着开田吃糖，不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糖甜吗？他又问，尽管他知道这样问有馋嘴的嫌疑，可是他仍然没能忍住。他已经有许久许久没吃过糖了，每次他对娘暗示他想吃糖时，娘总是说，吃糖顶啥用，有那点钱还不如买点盐嘞。甜，要不你尝尝，俺娘给俺买了三块糖。开田边说边从衣袋里又掏出一块糖递到了暖暖手上。暖暖迟疑了一瞬接下了，当他将糖块上的纸剥去填进嘴里的时候，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娘，还好娘没看见。这是暖暖觉得最甜的一次上香之行，也是因此他记住了开田，记住了这个秋天。在此之前，暖暖一直不愿和娘一起到灵岩寺上香，不愿的原因就是心疼东西。每次看见娘把家里不多的一点白面蒸成供香馍送到寺里摆到佛祖像前，把家里麦鸡和鸡蛋换来的钱买成香表在寺里的香炉里烧掉，他就心疼得难受，就想还不如让我吃了供香馍耐饿，给我买了糖块解馋嘞。有一次他把这想法给娘说了，一向不发火的娘啪的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娘生气地说，不送供香馍，不烧香和表，不去寺里祈愿，佛祖会保佑你。为了他这话，娘那次在大殿里的佛像前多磕了几个头，边磕头还边向佛祖道歉，娃儿小不懂事儿，你老可别怪罪他。从楚王庄到灵岩寺足有三里地，每次娘拉着他走到寺里都把他累得够呛，有时娘也背他一程，可他心疼娘，不想听娘那粗重的喘息声，总是没背多远就要下来自己走。走到寺里累不说，关键是饿。有一次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趁娘摆好供香馍去别的店里磕头时，偷偷上前拿起一个供香馍掰了一块躲到店外吃了起来。他正大口吞咽吃得痛快，娘过来看见了，立时吓得变脸失色。娘流着眼泪说，你个贪嘴的东西，这回佛祖是肯定要怪罪了，你这辈子里要是遇到啥不顺的事儿，你可不能怨娘了。暖暖当时因肚子不饿暗暗高兴，就小了声对娘说，你别叫出我的名字，佛祖就不知道我是谁。
那样他就是想怪罪。

0: 也找不到我的。娘照他的头上狠敲了一记，气恨道，佛祖是那样好欺瞒的，天下哪个人的事情他不晓得，别说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命都在他手里捏着嘞。就是从这次吃糖的上香之行起，暖暖和开田平日才在一起玩了，彼此才知道原来两家都住在楚王庄里，庄子太大，开田家住庄子中间，暖暖家住庄子南头，两个人过去竟不知道对方。俩人在一起玩的时候一多，对对方的了解也就多了。开田知道暖暖他爹楚长顺平日总驾条小船在丹湖里捕鱼，暖暖知道开田他爹矿包谷是种地的老把式，暖暖还知道开田的饭量大能吃，动不动就觉得肚子饿，而且夏天是不穿衣服的，每顿饭吃完肚子总圆得像一个大西瓜，走路都一晃一晃的。大人们用指头敲敲他的肚皮，发出的声音和敲西瓜时差不多一样，他只要稍一走快，那肚子摇晃的好像就要掉下来。暖暖有时也怯生生地走上前，用指头小心地摸摸开田的肚皮。从这时起，暖暖因担心开田肚子饿，常会偷偷地从自己家里给开田拿馍吃。开田只要一看见馍，不管肚里多饱，都会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三下五去二的全吃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后来上学的时候，刚好和开田分在了一个班，两个人上学时一起走，下学时一起回，关系越加的好起来。上学下学的路上，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夏天他们一起逮蚂蚱，评论着哪只蚂蚱蹦得远。冬天他们一同堆雪人，商讨着用啥给雪人当眼睛。春天他们到处摘野花，比较着哪种花朵戴在暖暖头上最好看。秋天他们去玉米地里折甜柑，只吃得嘴上起了泡。两个人还互相关心，暖暖家里做了好吃的，总不忘给开田带一点，有时是一个熟鸡蛋，有时是一个肉包子，有时是一块炸鲤鱼，有时是一节煮玉米。开田家里更穷些，拿不出别的东西，他就总记着用一个空酒瓶装些湖水拎到手里，一当暖暖说渴，他就递过去。有时直到放学了，暖暖还不渴，开田就让暖暖用瓶里的水洗手。他捏着瓶子慢慢地倒，暖暖对着细细的水流仔细地洗，只把两只小手洗得红红润润，干干净净。考上初中，两个人都长高长大了，就不好意思再像过去那样亲密，上下学的路上不敢再形影不离，常常是一个在前走，一个在后跟。有时俩人离得稍近些，装上别的学生娃就会嬉笑着叫搞对象了，吓得他们又赶紧分开。表面上两个人好像生分了，其实内心里仍像过去那样近。有时暖暖给开田带了吃的东西，他会用一条手绢包好，趁别人不注意放在路边的一棵榆树树杈上，他再在树下做一个举手摘树叶的动作，走在他后边的开田就会看明白，就会很准确地去树杈上拿到东西。两个人那时经常在一起交流长大后的志愿，暖暖说他想当个教师，教一群小学生，开田说他想当一个乡长，管上个十几万人。快上高二的有天傍晚，放学回家的开田反常地走得很慢，走在后边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暖暖估计他有事，就也放慢了步子。待其他的学生都走远之后，暖暖赶上前，开田这才哽咽着告诉他，他爹因为赶着犁地打牛太狠，气急了的牛就回头把他的两条腿抵断了。他不能再上学，要帮爹干活了。跟着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和本子塞到了暖暖手里，说这些我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暖暖当时含泪攥住开田的手，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暖暖那时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考上大学，然后再想法给开田些帮助。可惜事情并没按他的心愿发展，高考时他落了榜，娘陪着他去巨香街中学门前看红榜，暖暖在榜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惊得他好久没有挪动步子。对此娘倒没怪他学习不好，只说这肯定是佛祖给的报应，他老人家保准在记着你偷吃他贡品的事儿。他生了气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娃子自作自受，老老实实在家跟你爹下湖打鱼吧。娘说完第二天就提了香表和供香馍去寺里磕头，表示甘愿受罚。暖暖原有的希望破碎之后，先是跟着爹打了一年鱼，之后就坚决地要求出门打工了。
你这次回来把娘的病照看好后，也该把自己的婚事想想。青葱嫂的声音又在黑暗中响起，尤其是开田那边，我看他的心还在你身上，总在打听你啥时回来。你要早拿定个主意，中就中，不中也给他明着说，免得他以后心生怨气。行吧。暖暖望着路的另一边那黑黝黝的大山，轻轻应了一声。到医院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暖暖见了爹，知道下午的手术是医院请线上的医生来做的，做得挺顺利，娘眼下还在特护病房里，一切都还正常，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才软软地坐在了医院门前的台阶上。把心放宽吧，谁还没个病病灾灾。青葱嫂坐在一旁喘息着劝，婶子她不会有事儿的。嫂子，谢谢你，累坏你了。暖暖心有不忍地攥住青葱嫂的手。没啥，这点路还能累坏我了。青葱嫂说着站起身，我去找个饭馆，让他们给你做碗面条吃。暖暖在医院里整整陪了娘一个半月，经过化疗和放疗，大夫说娘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癌细胞，可因了手术失血和化疗放疗的反应，娘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服竟不能走路了。想想过去娘在秋收时常挑着百十斤的玉米和红薯由地里回家，娘今天的这个样子实在让暖暖心里难受。癌症，你为啥偏偏要缠上俺娘？俺娘这辈子受的苦还少吗？俺们家的日子还不够艰难吗？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你都让他们结结实实的，为啥偏要难为俺们？老天爷，俺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这样子待人实在不公，不公。娘住院近两个月，把暖暖从北京带回来的钱全部花完还不够，又把爹平日卖鱼积起来的一点家底也花光了。奶奶平日常说，乡下人一生就三件大事，盖房、成家和看病。暖暖这会儿才知道奶奶这话的分量。看病的确是一件大事，它能转眼间把你变成分文不剩的穷光蛋，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把娘从医院接回家后，因为和和还要上学，爹要下湖打鱼赚

按前，奶奶老的已做不成啥活，家里的一应事务自然要由暖暖来做了。暖暖收起了再去北京打工的心，扑下身子，一边做家务，一边负责种家里的那块责任地。在忙家务、忙种地的间隙里，暖暖常会想起在北京打工时和女伴们在一起玩乐的情景。每当这时，她会不由地叹口气，自语道：我算是被缠在楚王庄了。暖暖对自己出生的楚王庄早就没有了好感。其实楚王庄在当湖西岸的村子里还颇有名气。楚王庄出名缘由之一是它所处的位置好，藏在长满绿树青草的山凹里，面对着一望无边的当湖，人站在村后的山顶，向东能看见浩浩渺渺的丹湖水面，能看见来来往往的渔船。倘是天好，还能依稀看见丹湖东岸上的景致，向南、向北、向西都能看见绵绵延延的伏牛山群峰和林海。

0: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伤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我一厢情愿的等待，用一生去伤害，继续等。一首《西湖蝶恋》唱出执着的伤感。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中国定都在北京。9个月前，1949年1月31日，还被称为北平的这座城市宣告和平解放，让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北平改称为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定都这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是从惊心动魄、艰苦卓绝中拉开大幕的。伴随着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脚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对首都的选址早有谋划。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董少东的散文《定鼎京华》，一起了解这段历史。
5: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日程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了东北哈尔滨。十月，在那里召开了3次座谈会，为一年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当时曾指示东北局和民主党派，计划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布新中国成立。

0: 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也一度被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地。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建立新中国。更早之前，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将哈尔滨作为中央驻地，还曾选择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但是国民党政权很快挑起了内战，向全国解放区大肆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局还曾致电中央，建议迁往东北。但是毛泽东回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这时的国共实力对比，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8月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所说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
1: 事实证明，九月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要用五年左右时间都是保守估计。九月会议仅仅两个月后，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断言，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开始，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之后不到一年，新中国宣布成立。也就是在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讲，看来太原是不打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作未来新中国的国都。北平不要打，不打就要和平解放，可是和平与否还要看据说北平的傅作义是何态度。据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回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那么打个稀烂，机关那么多人连个住处也没有。罗荣桓听后表示同意支持，而林彪认为和平不可能实现，还要靠打解决问题。
0: 事关重大，聂荣臻就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了一封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中央回电表示完全同意。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总攻打响，仅仅29个小时后天津解放。在战与和之间摇摆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在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月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0: 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选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长期的思考过程和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临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 三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北平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半年后，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改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城市。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复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此任务交给第13兵团所属第41军。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41军政委莫文华率第121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棉衣有人抬着，以防止意外。在西直门，121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互相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0: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

0: 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1: 好了，朋友们，董少东的纪实文学作品《定鼎精华》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以及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的经过。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市迎来了新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陈立球的散文《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4: 这天凌晨四点，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等候升旗。升旗仪仗兵还未出现，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激情让首尾不见的队伍不时地泛起一次次波浪，工作人员不时地提醒注意秩序。我有幸站在队伍的前面，听谈话，旁边是两位将要上大学的学生，开始被推着的时候，他们忍不住连喊别挤别挤，我说人实在是太多，止不住涌动，这样吧，我们手牵手成一堵墙。他们同意，我们迅速和身边的人排成了一排。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广场安静下来，我忍不住探身左右观望。我右边隔两三个人的位置停着一辆童车，车内的孩子还只是一个能双手舞动的年龄，年轻的母亲微笑着逗着孩子，同时用手机映出孩子的笑脸和四周欢乐的人群，孩子咯咯大笑。妈妈把手机放在孩子手里，孩子兴奋地按着，好像也要拍下眼前的热闹场面。我顺着孩子的方向往广场望去，广场上战士英武笔直的挺立，守卫一方安宁。我的目光移到左边不远的一处，那里并排立着两部轮椅，轮椅车上坐着两位年纪相仿腿脚不便的老太太，看他们都略显清瘦的面容，挺直的腰板，我猜测他们是姊妹，是朋友，或许是同学，不能肯定，我只能感觉他们有一种淡定的幸福感。靠我近一点的也是一位老人，古铜色脸上的皱纹和斑点，我猜他年过花甲了。嗨的一声，感觉出老人的嗓子很不舒服，我赶紧拿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阿姨，谢谢您了。后面传来道谢声，我趁势与他们交谈起来。老先生，今年高寿？
5: 谈不上，78了。
4: 哟，身体挺棒的，谁陪您来了？
5: 家人。
4: 这时，身后的青年女子上前一步说了话。阿姨，谢谢您了，他是我公公。你们从哪里来啊？
5: 我们从安徽来，
4: 家在农村，今天是特意陪老人来北京的。
5: 你们安徽好啊，风景好，人也好。
4: 我感到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心里，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午时许，东方微微的红霞逐渐向四面漫然开来，平静的队伍像水波开始荡漾起来，解放军仪仗队已经出现，人们的目光极力望去，他们来了，整齐划一的队形，铿锵有力的步伐，把人们带入一个无比神圣的时刻。国歌奏响，大家的目光一致注视着五星红旗，有人手中挥舞着鲜艳的红旗欢呼祖国万岁，用手机 iPad 各式相机记录着国旗冉冉升起。前面的人为照顾后面的人一起蹲下，我心头波涛澎湃，摇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唱着国歌，激动的泪水顺颊流下，一幅幅庄严的画面在心中展开，世纪风云在脑海浮现，耳边仿佛听到了一个庄严的声音久久回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股暖流传遍心间，我被融入激情的潮流中，激动、自豪、幸福，种种说不出的感受冲撞着心头，唯有喃喃低语，我的祖国，我祝福你繁荣富强，
5: 人民幸福。
3: 再请欣赏李锦昭的《我十四岁那年的国庆节》。我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间是1970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

0: 一次参加国庆节大型庆祝活动。那时我14岁，上初一。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花组成不同的标语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我们在烈日下开始排练，练习举花组字。当时生活艰苦，早上吃块干粮，练完再各回各家吃饭。到九月底，我们感觉自己都被晒成小黑孩了。1970年10月1日晨6时，我们从学校出发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记得那天早上比较凉，甚至可以说是冷，有的同学冻得直哆嗦。我记得一个男同学冻得肚子里气体咕噜咕噜乱窜，同学们都笑话他。现在同学聚会时还时不时打哈哈说起这事儿，该同学依然脸红。我当时个子矮，所以举花组字我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在我后边的同学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们必须专注举花组字，怕出错。根据不同的字举起不同的花，一旦举花出错影响就太大了。我站在边上是花边，没有那么多颜色，我只举一种花，所以可以偷眼看一看游行队伍。后面的同学就只能听老师的指令，该举什么花就举什么花，不能出差错。国庆节庆祝活动的最后程序是游行队伍都走完了以后，广场上所有人一起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致敬欢呼。老师当时嘱咐我们，往天安门跑的时候，如果鞋掉了千万不要去捡，否则你很可能被后面的人拥倒，所以老师要求我们都要把鞋带系得紧紧的。后来游行结束，我们在老师的号令下开始向天安门城楼奔跑，都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慈祥的面容。结果人那么多，我只能看到城楼上模模糊糊的人影。那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歌舞联欢活动，我们被指定在一个区域内跳舞唱歌。就是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女同学彼此有了好感。跳舞的时候我们互相拉着手，眼光默默注视着对方，现在想想也是那种所谓朦胧的友情吧。现在我们双方见面回忆当天晚上彼此都特别有好感的场景，还笑谈各自年轻时那一瞬间闪耀的火花。后来我也曾经数次站在学校围墙外看年轻的学子们为参加国庆活动进行排练，我非常羡慕他们，久久不愿离去。1999年2009年的国庆节9月30日晚上8点，我看到学生们背着专门制作的书包，拉着专门制作的拉杆箱，戴着专门制作的遮阳帽，在老师的带领下坐上大巴车出发。我含着热泪看着大巴车启动，车走了很远我才离去，我感到他们就是我当时的身影啊。
1: 改革开放后恢复国庆游行活动是1984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群众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在电视机前看的国庆游行活动直播，我看到各省市都有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赶巧有外地朋友来北京游玩，10月2日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带着外地朋友在他们省的彩车前照了相，这种机会难得呀，他们非常高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仍在电视机前看直播。10月2日我再次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下国庆节的美好时光。从1999年起，我每年国庆节都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影。1970年14岁的我第一次参加为新中国庆生的大型活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那会儿就93岁了。我希望我高寿能看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大庆，那时候我一定要纵情高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国庆假期出行牢记交通安全。记者10月1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集中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预计明日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亲朋好友相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游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江西发布15/5气象发展规划。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西省15/5气象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于日前印发。规划以气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对未来5年江西气象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谋划，提出到2030年，江西力争实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气象保障，取得创新性和示范性成果，暴雨、强对流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预测准确率持续提高，生态文明气象保障干部特色更加彰显，乡村振兴气象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公众气象服务保持高满意度水平，低空飞行气象服务能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部署8个方面工作任务，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健全以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强化气象赋能千行百业，聚焦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重点对鄱阳湖、长江干流江西段、五河流域开展气候生态监测评估，构建精密协同监测体系，升级全域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构建数字智能预报体系，重点攻关极端天气快速预报难题，加强数字气象基础建设，搭建全省统一的气象大数据底座，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气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现代气象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气象法规标准体系。基于发展任务，规划积极谋划极端天气应对能力提升工程、人工影响天气工程、低空气象服务保障工程、气象赋能重点行业能力提升工程、鄱阳湖流域气候生态安全保障工程、数字智能预报与风险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基层气象台站基础能力提升工程等7项重点工程。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于红雷调研11商贸活动开展情况。10月1日上午，县委书记于红雷调研11农博会商贸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利用国庆假期，努力开展好农、文、商、旅、体各项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浓厚的节日氛围，全面激活节庆黄金期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促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领导韩庆云、杨建伟、宁建华参加。玉山11农博会已连续举办40多年，赶10月1已经成为一项历史悠久、深入人心的传统习俗，更成为了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地区的重要商贸文化活动。在武安西路指定交易区内的木竹制农产品、农业生产工具、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前来参观购买农产品的群众人来人往，欢笑声、吆喝声此起彼伏。 于红雷一路走一路看，不时走到摊位前，同购物的市民游客和摊主亲切交谈，询问消费体验和交易情况。农博会现场设置了好物玉山遇见未来名特优农产品，制造玉山本土工业产品，品质玉山服务消费三大主题展区，18家商户串联形成一站式逛购体验动线。市民在现场就能逛遍玉山好物，选购本土特色产品。于红雷走进各展区，详细了解展品类别、市场销路和服务种类。他强调，要借助农博会人流量大的有利时机，多渠道推介，打响具有玉山特色的工农业和服务业品牌。要与时俱进，拓宽服务消费范围，提升家居、养老服务质量，让百姓享受更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和生活。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引导，规范摊位设置、管理和服务，不断优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真正把十一农博会办成具有玉山特色的节会。在七里街专场招聘会现场，于红雷沿着展位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企业用工招聘岗位、就业意向达成等方面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好节庆招工有利时机，精准对接需求，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加强政策解读，进一步增强引才聚才之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在将军庙商圈玉山天街商业综合体，于红雷实地查看节日市场供应、商品价格及销售情况。他强调，要紧密围绕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体验，加强食品安全和市场价格秩序监管，持续推出多样化消费活动，提升消费品质，以繁荣有序的商贸消费氛围营造国庆的浓厚氛围。调研中，于红雷强调，国庆是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抓好节日期间治安、交通、消防、食品等各项安全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玉山赶十月一农博会火热开场，烟火气里化丰收，秋日玉山天朗气清。10月1日，一年一度的玉山农博会在武安西路热烈开场，这场被玉山人亲切称作赶十月一的传统盛会，从清晨持续到日暮，始终人潮涌动。今年是农博会延续的第45个年头，千余个摊位在道路两侧依次排开，木桶、竹筛、镰刀、镰夹等农具散发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各类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傻哥玉角负责人詹丽英一边忙碌一边告诉记者，今年农博会人特别多，玉山人都知道这个味道，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来逛。他表示，每年农博会他们都会参加，就是想把玉山的特色芋头饺子带出去，让在异乡的父老乡亲也能吃上家乡地道正宗的传统。

0: 口味。一位从广丰大南专程陪家人来赶集的大学生曾伟豪说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农博会现场继续设置套大鹅等趣味互动项目，烧烤、千禧板栗等各地特色小吃同步亮相，现场欢笑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自1982年延续至今，赶十月一早已超越单纯的商品买卖，成为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区域一张凝聚乡情、促进交流的鲜活名片。这场充满烟火气的民俗盛会，不仅是展示玉山乡村振兴成果的生动窗口，更在一年又一年的传承中续写着属于玉山人的丰收故事。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谢晋导演的著名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由祝熙娟、王新刚主演，讲述的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女主人公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和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
14: 南霸天的大管家可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倒像是闻出一点味儿来了。
15: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6: 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15: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6: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15: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6: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15: 总爷，
16: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呀，
15: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6: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17: 是。
14: 南霸天派人第二天上山去请的黄振山，是个大流氓土匪头子，可是

0: 在这天半夜里，从梦中惊醒的南霸天发现几只冰冷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南霸天被活捉了。按预定计划，长青书记马上命令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埋伏在寨子外面的红军冲进了寨子。战斗在天亮前结束了，驻守寨子的民团除了被打死的全部当了俘虏，而更快人心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公审南霸天了。谁知道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早就在寨子里挖好了许多秘密地洞，趁看守的战士稍稍大意了一会儿，钻进地洞逃走了。琼花来提审，发现人跑了，跟着钻进地洞紧紧追赶。地洞直通寨子外面的一个山坡，南霸天连滚带爬出了地洞，正遇上土匪头子黄振山下山了。
1: 东爷，东爷，老四，快！
0: 这时候琼花也追出地洞，他哪知道土匪头子黄振山正举着手枪藏在岩石后面。等连长带着战士们赶来，南霸天和黄振山已经逃远了。只见琼花栽倒在山坡上，几个月以后恢复了健康的琼花在回连部的路上遇见了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2: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2: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
2: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2: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2: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2: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2: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
0: 长青书记没有马上回答。到了椰林寨，他领着琼花来到已经改为师部的南霸天的公馆。
1: 琼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0: 琼花趴在桌子上的一张中国大地图上茫然地找了一阵。
1: 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2: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2: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2: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0: 琼花好像感到眼睛更亮堂了。在海南岛，在全中国，还有多少正在经受折磨的琼花？又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南霸天？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为了整个阶级，琼花也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琼崖工农红军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反动派更慌了手脚。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抽调了他的中央警卫旅来到海南岛，妄想一举扑灭琼崖工农红军。
2: 强强同志，
3: 什么？
2: 石破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0: 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1: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了，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0: 再见。
2: 激烈的战斗在分界岭上展开了，
3: 集中火力封锁枪面。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冲出来。
2: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了，娘子军战士也只剩下一少半人，弹药也快完了。长青书记掏出怀表看了看，就把琼花叫到身边：
4: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4: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 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4: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1: 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
2: 琼花带着伤员和一二班的战士刚退出阵地，像蚂蚁似的敌人又扑上来了。留在阵地上的娘子军战士们都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庆书记也因为身负重伤昏倒在阵地上。敌人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付出了好几倍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拿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分界岭。连一心指望着中央军的南霸天也感到有些泄气。
5: 营长大人，娘子军虽小，但是他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6: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1: 要撤退了。
2: 南霸天望着怒气冲冲的营长大人走了，有气无力地倒在靠椅上。忽然他想起因为昏倒在阵地上而被他俘虏的洪长青，南霸天竟妄想在长青书记身上打主意。
5: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2: 冷眼看了看南霸天，拿起毛笔写了四句诗：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洪长青还有后来人。
5: 好啊，为了你的主意真，我要你的命啊！
3: 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7: 打倒国民党同志！
8: 国民党同志！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长青书记慷慨就义。消息传到琼花率领的那部分娘子军里，悲愤震碎了战士们的心。
0: 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9: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

0: 去动手，引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1: 不久，师部通讯员小庞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打听到琼花他们的下落，就马上赶回师部来。
2: 哎，师长在吗？
3: 在。
2: 报告，
3: 赶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南霸天也逃吗？
2: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3: 留在那边的莲子军现在在哪儿？
2: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3: 你立刻出发，把莲子军找着。
2: 嗯，
3: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有庄辉生打燕岭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2: 是。
1: 听小庞传达了师部指示，琼花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完成师部所交给的任务。派出去侦察敌情的战士赶了回来。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快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1: 就在南霸天亲自指挥准备开始血腥屠杀的时候，琼花领着换上便衣的娘子军混进了椰林寨，突然出现在南霸天的面前。
0: 别动！
6: 啊，老师，
0: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4: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6: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4: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1: 6点整，我主力部队开始向椰林寨发动进攻了。
6: 我投降，我投降，只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1: 南霸天一面说着，却蹲下去捡地上的那把短刀。琼花的枪响了，南霸天像个破麻袋倒在琼花的脚下。在椰林寨的广场上，师长又为新成立的娘子军连授了军旗。
7: 现在由我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8: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9: 对，丽江
8: 不好说，
9: 一天半我是觉得
8: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9: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不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
8: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9: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8: 太热了，
9: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8: 啊。对对对，
9: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然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
8: 哦，嚯！
9: 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8: 啊？
9: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8: 买卖的，
9: 买卖不是做这个产品的。我说那我，哎呦，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哎，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8: 给了一点钱
9: 、就是很少
8: 就开始体验了，
9: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8: 啊，
9: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

0: 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哦、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
1: 啊、嗯嗯、
0: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边，
1: 就是自己做的、
0: 自己做
1: 的衣服，
0: 对，没事那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啊，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
0: 嗯，
1: 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0: 哎、对
1: 啊，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0: 嗯、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1: 电视台有要求、
0: 嗯、
1: 说我们去年就展示一下，
0: 对对对、嗯、
1: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
0: 嗯、
1: 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啊，
0: 嗯，
1: 也比较熟，
0: 嗯，
1: 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0: 嗯，对，太热闹了，
1: 尤其是晚上哈、啊
0: 嗯，
1: 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0: 了，
1: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嗯。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
0: 嗯，
1: 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儿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0: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
1: 都
0: 在、哦、对，
1: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0: 哎、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嗯、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
1: 嗯、
0: 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
1: 嗯、
0: 那个人做馒头，
1: 哟嚯，
0: 特好玩、
1: 嗯、
0: 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1: 啊、嗯、
0: 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
1: 哦
0: 啊，有这个玫瑰味儿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儿的，
1: 嗯，
0: 很有意思。
1: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0: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
1: 嗯、
0: 就白嘴儿就能吃两个那种。
1: 它跟微甜
0: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
1: 啊、
0: 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1: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0: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
1: 是
0: 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1: 对，
0: 嗯，
1: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嗯、他在做买卖
0: 啊，
1: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0: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1: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吧、
0: 啊、
1: 你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0: 对，特有意思
1: 啊、
0: 嗯、
1: 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0: 对
1: 差别、
0: 嗯、
1: 还是以体验为主啊、
0: 嗯、
1: 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
0: 嗯、
1: 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0: 对，
1: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外的嘉宾说，把我给逗乐了、
0: 嗯、
1: 说现在尤其是去云南的这个所谓边寨啊，
0: 嗯，
1: 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喝，到哪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0: 嗯嗯、对，
1: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太趋同了。
0: 对，
1: 嗯，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
0: 嗯，
1: 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0: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
1: 嗯，
0: 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
1: 嗯，
0: 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1: 白沙古镇，
0: 对，因为它也能看到玉龙雪山，
1: 嗯，
0: 有些二楼的咖啡馆，嗯、还很有意思，
1: 早上就开、啊，
0: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
1: 嗯，
0: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
1: 嗯
0: 啊，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1: 景没有太大变。
0: 哎，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1: 白水台，
0: 对，白水台。
1: 嗯，
0: 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
1: 嗯哼，
0: 它就是那个泉水，
1: 嗯，
0: 有很多这个矿物质。
1: 啊，
0: 碳酸钙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
1: 嗯，
0: 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
1: 嗯，
0: 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
1: 嗯，
0: 纯天然的， 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点。

0: 那是纯天然的，
1: 就是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1: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0: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1: 嗯、白水台，
0: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0: 啊，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
1: 嗯
0: 啊，你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光线更好，
1: 嗯
0: 啊，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
1: 嗯，
0: 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就拍照呗，
0: 啊，对，就拍照就行，纯拍照，
1: 嗯
0: 啊，真的很出片，
1: 嗯嗯，
0: 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

0: 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
1: 嗯，
0: 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
1: 嗯，
0: 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
1: 嗯，
0: 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嗯，
1: 哎，对，
0: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
1: 嗯，
0: 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
1: 嗯，
0: 你这次去香格里拉，
1: 嗯，
0: 有什么感觉吗？
1: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然后
0: 又去了一次，
1: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0: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1: 嗯，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史卡雪山。
0: 史卡雪山。
1: 史卡雪山。
0: 嗯，
1: 就听着这个挺厉害。
0: 嗯啊，
1: 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
0: 嗯
1: 啊，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他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0: 哦，
1: 他缆车直接就到。
0: 哦，就根本不用你爬
1: 啊。对，然后他
0: 不用开，
1: 他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
0: 嗯，
1: 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
0: 嗯嗯
1: 啊，然后站在他这个平台上呢，嗯，他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
0: 嗯，
1: 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
0: 嗯，
1: 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
0: 嗯
1: 啊，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0: 全景呗。
1: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嗯，我还没查到啊，
0: 嗯，
1: 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
0: 哦，
1: 哎，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
0: 嗯，
1: 做了一个字母的一个整个一块的，
0: 嗯，
1: 就是弯里套弯，
0: 嗯
1: 啊，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是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
0: 嗯，
1: 雨量充足的话，它就湖比较多，
0: 嗯
1: 啊，雨季稍这个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这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
0: 嗯，
1: 草场就出来了。
0: 嗯，
1: 这是这个史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0: 盖上，
1: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0: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1: 对，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0: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1: 啊，对，都要再去感受一下，
0: 嗯，
1: 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
0: 嗯，
1: 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0: 你看又开始两眼放光，
1: 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0: 巴拉格宗，
1: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0: 或一整天的时间，
1: 对，因为它从香格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0: 啊，
1: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0: 对，
1: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 支叉，
0: 嗯哼，
1: 然后就分了五个小叉，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0: 对对对，
1: 啊、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
0: 嗯，
1: 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0: 可以开进去。
1: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怪
0: 嚯！
1: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
0: 嗯，
1: 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在那儿，就是野生
0: 另外一种景、
1: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0: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1: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0: 陡特窄
1: 啊，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0: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1: 哎，对，
0: 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最好是自驾游进去，
1: 哎，
0: 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游客，
1: 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0: 就是一套房
1: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0: 上二楼，
1: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0: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啊产生了很多好奇，也更富神秘感了。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
1: 对。
0: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都分两次吧。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1: 对，这城市化。
0: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1: 哎，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因为它有巨大一个广场，就当地人在跳锅庄。就成百上千的人。
0: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1: 哎，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虽然没有篝火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边唱边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自发的。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0: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礼送千秋。传世经典画作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生动形象，也为我们打开了古人的精神世界。正如美术大师傅抱石所说，艺术为一国历史之最大表白，中国绘画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就将跟随传世之作，探究画外之意，追寻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表达。今天坐镇的三位专家老师分别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映射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联，欢迎您。
2: 中国画它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史和中国传统的视觉艺术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溯。
1: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3: 中国古代绘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与远方。
1: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林立中，
4: 中国绘画强调文化性和绘画性的高度统一，宋元以后的文人画是世界艺术史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1: 感谢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18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从古人在石头上刻下了第一道人为的痕迹，在陶器上描绘出第一笔粗犷的线条，就诞生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最初萌芽。接下来就让我们展开华夏先祖们留下的充满着丰沛情感的画卷，开启第一篇章，栩栩如生。第一轮积分赛答题现在开始，请听题。
5: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距今约4000至600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岩画之一。其中一幅岩画刻有人物与植物在一起的图案，人物以短线圆点描绘五官，腮部与额头的线条疑似为装饰，人物形象仍有动感，颇有古拙意趣。请问关于这幅画，以下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A. 这幅画表达了原始人丰收时的喜悦之情。 B. 这幅画中原始人对种子使用了拟人化的画法。 C. 这幅画可能是祭祀场所的一部分。 D. 这幅画画的是正在收割农作物的原始人。
1: 武耀威，
6: 我选的是 A， 在我们广西的左江也有它的花山岩画，就是表示祭祀敬奉一种动物叫马拐，通过左江这个花山岩画来表示，从远古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有传承的。
7: 我选择的是 C， 因为我之前了解过这幅图，它好像画的是谷物之神祭神的一个场景。对，
8: 我的想法其实也是和超凡是一样的， B 和 C 当中纠结了很久，然后我就观察他，我就想说要走进这个画去感受一下当时的人物，就选了 C。
9: 我选的是 D， 因为我看到这个题干里边说是刻有人物与植物在一起的图案，然后我就想可能和农作物有关。
1: 看来大家对自己的选项都非常的自信哈，来看看正确答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
3: 这一个岩画呢，为我们来探索中国早期文化的一些要素的出现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幅画是一个人脸啊，其加上植物，结合它当地的这个具体的环境，我们来推断是一个祭祀的场所。这个岩画本身也是祭祀中的一个环节。
2: 将军崖的这个岩画里面其实已经有中国古代美术概念里面的一个最早的一种方法， 在人脸和农作的植物方面，它都会有一些平行线。平行线它是代表了一种次序和严整。在上古时代啊，这些原始部落的先民，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审美意识，它既是一个绘画史的样本，同时一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个样本。
4: 每个古文明的地区早期都有类似的岩画，像法国的岩画，它更多的是祈求这种丰收或者祭拜神灵。在中国的一个艺术史上，它把线条作为一个灵魂，它和西方的绘画开始是一样的，线条为主。我们用现在的绘画史去看它，它很幼稚。那其实没有我们后人知道的那些技法表现或者结构穿插立体感等等，但是它恰恰是一种最天真最古朴而且最虔诚的一种线条。中国的绘画这个线条的灵魂一直存在，直到今天。
10: 半坡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代表，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国宝是半坡遗址中的明星文物，有请国宝登场。

0: 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口会有装饰性黑色尖段彩带，盆内壁刻画一组人面鱼纹，人面的嘴部、耳部两边皆有鱼形图案，仿佛它正在被鱼群簇拥，也像是它刚刚捕鱼满载归来。整个纹饰令人浮想联翩，让我们为祖先们的创造力拍案叫绝。
1: 请听题。
2: 请问关于人面鱼纹彩陶盆，以下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这幅画兼顾了逝者的俯瞰视角。 B. 这幅画是一幅抽象画。 C. 这幅画构图的最大特征是对称。 D. 这幅画的阴影部分有了立体画作的雏形。
3: 我的答案是 C。 我刚才观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对称的。
4: 我的选择也是 C。 据说它是这个瓮罐的那个盖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5: 我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一下，然后最后选择了一个 B。 我觉得人还是比较抽象的。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6: 这样的一个陶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鱼，美术家从里面看到的是对称人脸，它的两耳中间有两条鱼的这样的一个衔接，它就是要有一种平衡，要有一种对称的方式来表示它的图像。这种美感其实在后来的中国画很多的名作里面践行的都是同一个这种审美原则。
7: 古代的原始人绘画，他第一步就是模仿自然，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后代的那么些技法训练，他观察到人的五官是对称的，模仿呢一开始是概括的，哎，鱼它三角形的，所以呢三角形和对称形的形态成为绘画当中的一种符号。

0: 这一件陶捧啊，经常出现在中学的课本教材里面，所以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有点遗憾，哎，很多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这个文物本身来讲，它是一个陶罐的盖子，是丧葬里面用的。我们今天叫棺材，那个时候是一个陶罐。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发现的时候，揭开这个陶棚，就发现里面有一具小孩的一个骨骸。那个时候生活的水平，所以很多小孩子就夭折了，家长对小孩舍不得，所以呢就会在家的附近加以埋葬，采取这种陶罐的埋葬，仰视着看着这些鱼，也是古人的一种葬俗，一种文化。
1: 人面鱼纹彩陶盆中人脸和鱼两种图案创造性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祖先细微的观察力。还有一件替形帛画，将源自神秘上古传说当中的众多祥瑞的元素展现于丝帛之上，绘制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生动图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请听题：
2: 马王堆一号汉墓梯形帛画，长约2米，颜色亮丽，构图和谐，形象清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帛画中，墓主立于人间，被瑞兽环绕，表达了其对天国的想象和对永生的渴望。请将从帛画中截取的画面和与其对应的选项进行连线。
1: 马成
3: A2B1C 神，然后选择 A 呢，是因为我看到了金屋。 B 的话是人，因为中间的这个呢，它是辛追夫人。然后 C 的话，就用排除法的话，就剩下地府了，所以我就选择的是地神。嗯，
4: 我其实我选错了，我是看到里头有个人，我 A 对应的是一 ，B 是地神 ，C 是天神。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2B1C3。
5: 这幅帛画呢？从功能上来讲呢，明清时候这个非常常见嘛，这个办丧事的话会举着这种锦幡，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锦幡这种葬具，然后呢用完了以后呢就陪葬到墓葬里面，它是覆盖在那个棺椁上面的啊。那么这个画呢是分三段啊，上面的呢应该是天，下面第三段呢应该是地，中间呢应该是体现的是人间。那个太阳里面呢有一个鸟，神话传说里面叫金乌。地下有一个巨人赤身裸体，大地的下面呢就是阴府，画面中央的那个老妇人叫辛追夫人。
6: 仔细看一下这个绘画的形象逻辑是比较乱的，按照这边空的填一个东西，那边空的有一个东西啊，各个图形它互相之间的排列也摸不出它的规律在哪儿。这个西方的科学它是讲焦点透视，每一块肌肉的走向你都要把它整得清清楚楚，可是在中国画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绘画都是散点透视，把各种不同的东西可以拼在一起，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想象力和什么样的思维逻辑来组合。那么这样一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画就特别另类，因为它好像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绘画不是一回事，甚至和前面那个岩画和这个陶罐的画也不是一回事，那个毕竟还是有对自然想贴近它，想反映它。这个呢它完全有这个能力绘画，但是它有意把它打乱，让你感觉找不着北，不知道它里面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它一开始就让你很突兀，匪夷所思，很诧异，但是这个诧异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1: 在看过了新石器时期的岩画，探寻了汉代的梯形帛画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将跟随时代的脚步进入顾恺之的时代，请听题。
2: 《洛神赋图》中顾恺之用近6米的画卷描绘了曹植和洛神之间真挚又纯洁的爱情故事，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请观察画作片段，将其按照《洛神赋图》中故事的进程进行排序。
7: 我选择的是 B、C、A。这个故事呢就是曹植一段悲恻缠绵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他先是遇到，然后在泛舟的一个过程，最后是一个离别的场景。
8: 我选的是 CBA。 如果从这幅画的装裱上面来看的话， C 它的最右侧其实压了几个章，然后在 A

0: 的最左侧压了几个章，然后还有这个图名。我们古代的画，卷轴画从右往左看的话，所以一定会是 CBA。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BA。
2: 陶植啊，为什么写洛神赋？他要表达什么？他对洛神很爱慕，但是呢，毕竟人神是分割的，所以呢，这种爱而不得。另外呢，它背后又暗含着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朝政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让曹植觉得自己很压抑，很失落。他在这样的一篇文学作品里面是把它表达出来的。顾恺之应该说，或者说这个摹本很好的把《洛神赋》的原作的这种情绪、思绪给体现出来。
3: 以赋为题材为表达对象，《洛神赋》是第一件，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绘画之间相结合的最早的典范。它是一个连环画的方式，把这个赋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互相之间的会见，包括他的梦想，包括他对一个美人的一种向往，在顾恺之的《洛神赋》里面都有清晰的按顺序的表达。这种长卷带有连环主题的展现在中国画里面是第一件，它可以画视线以内的东西，也可以画视线以外的东西，它可以把原来看不见的东西从山后面拽过来。后来的中国画人物周边不再是作为人的配景，它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一个实景为中心。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绘画观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由于他的这种方式开始慢慢的脱胎出中国绘画人物画以外的山水画、花鸟画，独立成为画种。
2: 顾恺之他有很多理论，一个理论叫牵祥妙德。用我们现在人来说，画家不是照相机，你要有感悟、领悟。中国的文化性和绘画性的统一，甚至文化性要高于绘画性，这个种子在魏晋南北就埋下了。西方的它是画你看到的，我们中国人画什么？画你知道的。我们中国人他是以诗人的思考方式的，空间时间都可以打破，那么也是我们的天人合一浪漫的一种思考方式。这个呢是恰恰是我们中国绘画当中的一个观念。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
4: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步辇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中描绘了唐贞观年间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派遣使臣陆东赞觐见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场景。画家将人物分成两组，右侧侍女们形体娇小，姿态灵动，围绕在唐太宗周边以示帝王之姿。唐太宗身着长服，面目俊朗。左侧三人，中间的陆东赞双手作揖，诚挚谦恭，持重有礼。左右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和谐有序。在设色上，画家以红色作为装点，左侧的大唐典礼官身着红袍，步辇的华盖顶和宫女服饰中点缀有红色，使画作整体呈现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氛围。步辇图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请问吐蕃使者陆东赞穿的织锦有以下哪种纹样？ A. 连珠利鸟纹， B. 十二章纹， C. 海水江崖纹， D. 缠枝卷草纹。
0: 题目当中提到了四种纹饰，其中十二章纹是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当中他们的服饰上常见的一些纹饰，包括日月神鸟这些的，解释是帝王他们身负着国家江山的重任。海水江崖纹这个也是传统服饰，还有一些瓷器上也会有这个纹饰，应该不会是这个藏族的服饰上的纹饰。在陆东赞的衣服上边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鸟，他们是在立着，所以我选的是 A 选项。
5: 我选的是 D。 当时是在

0: 犹豫，连珠立鸟纹跟这个缠枝玄草，估计选错了。
1: 正确答案是 A。
2: 他穿的这件服装啊，是川蜀制造的川客锦袍，就是来自于四川的蜀锦。
3: 中国古代的图案里面没有立鸟，这立鸟就是古代的伊朗古波斯反复在使用的题材。四个选项里面的缠枝纹的花卉，这个是在元明清以后的，像中国古代的青花瓷里面，这种缠枝纹的花卉的这个部分特别常用。
2: 这个画面呢，事实上是分成两半，右侧呢是唐代的皇帝，那边呢是来自于吐蕃入东站，是三个里面的中间那一位。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我们觉得呢，皇帝固然有威仪，但是他又比较的和善，是在和客人来谈通婚的事情的。
3: 我们现在一般教中国美术史会把这张画拿来做个典型，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主要是看中国绘画的伦理观，唐太宗以及他周边的侍从画的大，甚至唐太宗的组团里面侍女和唐太宗的比例差不多是2:1，就是唐太宗的人要大一倍。然后呢，后面这三个到朝廷来拜见的人，其中同义父的接引官也是唐朝的官员，所以他特别醒目。那么中间陆东站这个使臣呢，来拜见藏国天主，这样的一种恭恭敬敬的感觉，他是弯腰的。那么后面是个随从，他其实并不是我们写实本身有的关系，而是他向你突出皇帝的至高无上。在画面里面，你还没了解情节，你已经知道这里面大概谁是主重要的主角，我们就把它画得很大。这个是一个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伦理史，这张画是非常典型。
1: 品鉴了这么多传世名画，也走进了这么多画坛巨匠们的跌宕人生，他们的笔情墨趣随心挥洒，画人画物更向世界舒展自己的胸中丘壑，也滋养着今天的人们。
4: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一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依然还是那样好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组很流行化的民歌新组，我们不去对他们保有一种刻板的怀旧，而实实在在的去接住这每一份来自土地、来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3: 阿妈呢？你且认真兄。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

耳边刚才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淌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

0: 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
1: 喂
2: 喂，
1: 在哪儿呢？
2: 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2: 喂，我在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星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杰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来自刘宇宁的《天星事务》《迷路山歌版》。刘宇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得到民歌底层的那种强大的适配力。我们来听满杰的《迷路山歌2023》。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民歌好像从来都不会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无论是江湖浩荡还是山野花开，这份来自土地的歌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充沛的那一份力量。民歌也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朝的古老民歌，在今天谭维维如何为你讲述《敕勒歌》。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曲子海南黎族流传了千年的鹿回头传说，没有去复述猎人追鹿的那个古老的故事，而就是把这种神话改写成了属于所有漂泊者的内心独白。这便是陈楚生在今年推出的这一首《鹿回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听民歌也流行的魅力。当民歌被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带给人的思考是什么？鹿回头，我们可能这一生都在向外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常常忽略掉了内心你真正渴求的那份安稳。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终极要讲的就是你我在奔波之后对于家园，对于内心安宁的那份渴望。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它最早的创作者来自歌手刘欢，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草原的叙事，只是截取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位拾起羊羔的蒙古姑娘在暗自落泪。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袁亚伟在用一种特别细腻和柔软的感觉为你讲着个体的那种微小的情绪。辽阔的草原不只是有骏马长风，也有更多普通人的眼泪和期盼。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蒙古姑娘》。

我们来听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取材自景颇族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节的一个进行曲，原来就是万人集会起舞的一个节庆乐曲。然后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借助了现代的编曲技术，为传统的器乐旋律填上了歌词，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变奏，就让一个边陲民族的盛大节日用音乐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演唱者，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是李健，改编自刘三姐的经典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也是跳出了原版非常热烈欢快的那种山歌对唱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的吉他，还包括竹笛啊，还有搭配童声合唱的那种形式，就把它改写成了怎么说，是一位游子去回望故土的那种内心咏叹调。怎么样，这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山歌了，对吧？所以山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中一种表达，它不再就只是山间的那种对唱，而变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故土的印记。很多人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懂得山水乡愁的那个重量。我想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大家的眼前是不是就已经飘过了那样一段缓缓流淌的江水，就这样淡淡的跟你诉说，可是后劲儿十足。你即便是没有见过桂林的山水，你也能够知道故乡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地点，是真的刻在你记忆当中，无论你走多远都放不下的那个地方。好啦，在今天民歌有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用说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的《湘江水》，有请张艺兴和功夫胖，更为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擅长的方式，不拘泥于古老的唱腔，把家乡的故事大声唱出来。歌声里你真的会觉得时代会变，编曲和演唱方式会迭代，可是人对于故土的惦念，对真情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0: 十五点整，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我们继续和您聊中轴线穿起的北京颜色。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老朋友，北京市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一座城市的建筑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色调，那我们来找一找北京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它们所代表的颜色，它们象征的意义是什么。李老师找到了一段鲁迅先生的话啊，
3: 对，
2: 他在说北京城的色彩，
3: 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墨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栏，就这些色彩总是异常分明。鲁迅先生这是一个俯瞰角度的描述，鲁迅先生没坐飞机，一定是站在景山上看到了紫禁城，看到了故宫，发的写的此描述。他把天和地建筑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综合融合起来说，以视觉上说，我们看的很多是反射跟散射过来的。
2: 你看这句话就需要解释一下，
4: 什么叫反射，什么叫散射。
3: 对，
4: 是吧，
3: 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太和殿，你看太庙也好，这个殿的轮廓是跟天有关系的，这个殿檐的部分是地面反射光给你构成的这个边。这个地面是什么颜色呢？这地面可能是汉白玉，也可能就是灰地，因为我们眼睛看的一定是这个光线，一定是靠光来反射给你的，包括颜色的区别都是红绿蓝三色合成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渐变的、过渡的、可对比的这些色彩掩映其中，才衬托出这城市的美和细节。
2: 对，你如果说这个地方只是红和黄两个颜色就太单调了。
3: 对
2: 啊，它是主打色，但是因为还有那么多边边沿沿的衬托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才那么的舒服协调。 是吧，
3: 水跟树又是一个色系的，也能融在一起，所以呢都是特别明显的代表性和个性的颜色。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城市美的一个特大的魅力。
4: 是，另外我们讲到颜色呢，它确实寓意很深刻，它不同的颜色它确实代表着文化的一种特定的内涵。天坛呢，我们讲到祈年殿，它的颜色呢，你比如说青色的颜色，它代表天，在中轴线应该说也是中轴线上的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你比如说有些建筑，我们说到文渊阁，它这颜色呢是黑的颜色，钟鼓楼，钟鼓楼特别是钟楼上边的那个琉璃瓦也是黑色的琉璃瓦，这种颜色在中轴线上都是非常具有文化特征的颜色。
3: 黑色琉璃瓦，灰色的这个等于是钟鼓楼，那沟边是什么沟的呢？
2: 就剪边是吧，
4: 基本上都是绿剪边。这现在新建筑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人民大会堂黄剪边，它这个主体建筑是灰白颜色，它都有一点黄色剪边。我们很多新的建筑呢，它是中西合璧建筑，但是这种中西合璧建筑中体现在什么上呢？体现在就这个剪边上，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特点。
3: 谭老师说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包括国家博物馆，包括毛主席建堂，都是黄剪边。
4: 黄琉璃瓦作为剪边，他为什么用这个？他为什么用黄颜色呢？
2: 是的呢。
4: 为什么不用红颜色呢？那个、红颜色不是更强烈吗？他为什么？实际上，他就是在中轴线上，在城市的核心地带，体现我们这种文化的内涵、
2: 传续，是吧？
4: 对对
3: 对，它整个是协调的。我一直在强调整体性，单一看起来协调，总体看起来也协调，变成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城市，一个轴线，这个是特别

0: 别大的。
1: 我们也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划，
2: 嗯，
1: 还出台很重要的一些一系列关于中轴线的北京城市保护的一些文件，其中的提法要提到呢，要突出北京中轴线的统领作用。这个统领作用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在中轴线，我们刚才说了 7.8 公里两个突出点，一个紫禁城，第二个天安门广场，所以这两组建筑实际上是在中轴线上最核心的两组建筑，而它的颜色和它的构成起着很重要的统领作用。
3: 整个我们中轴线是颜色的构成，咱们一起来把某一个典型的建筑给它提出来。
2: 别说一个颜色，
1: 啊，
2: 我们俩能想起哪些建筑？
3: 琉璃屋顶，橙色，阳光下。
2: 橙色就是黄色呗。
3: 对。
2: 太和殿。
3: 比比皆是。
2: 嗯。
1: 对，三大殿呀，
3: 啊。对啊，对啊。
1: 嗯。
3: OK， 下边是听您的啊。
1: 嗯。
2: 那看
3: 一下。檐下彩绘。
1: 啊。
2: 檐下彩绘。
3: 檐下彩画啊。这个蓝紫阴影中，哪儿的彩绘是蓝紫色的？
2: 蓝色和紫色呀？
3: 对，
2: 蓝色和紫色。
1: 刚才啊，就是谁，李先生跟我说，说如果你关注这两个颜色，一定要到景山上看这五个亭子，这亭子的颜色很有代表性，是不是这意思？
3: 没搭上来，咱接着往下走啊！
1: 啊，
3: 接着往下走。
2: 哦，紫色的，那它代表哪儿啊？
3: 谭老师，你在想着啊？
1: 嗯，
2: 就是蓝紫色的这个彩绘在哪个建筑上出现了？
3: 对对对，不行你就
2: 哎，
1: 蓝紫色，我想起来了，大高玄殿，蓝紫色，是不？
2: 是吗？好像答对了。
3: 嗯，对，
1: 嗯，
3: 该你了啊！
2: 啊，行，来吧，
3: 该你了，该你了，还是檐下的彩画。
2: 我天哪，都是彩画，嗯
3: 啊，
2: 嗯，
3: 蓝绿。
2: 蓝绿太多了，蓝绿那个
3: 多你也得说出一个
2: 文渊阁的就是蓝绿的，而且彩画你比如说玄子、和玺、苏轼彩画，它大多数都是蓝绿的这种色彩。
3: 班主任不用着急，基本上打我这说的就是综合的
2: 啊，综合的
3: 你随便挑一个就可以啊。
2: 那就太和殿上的那个就是蓝绿色的，三大殿的都是蓝绿色的
3: 啊。
2: 嗯，
3: 该谭老师了吧。
2: 行，谭老师，你都是特别难的。
3: 檐下的彩绘，红色的。
2: 这个我知道，午门。
3: 你抢答，你这。
2: 而且那个这个仙农坛的神仓，它那个彩画也是红色的，朱砂色的。
3: 对，
2: 嗯，
1: 这太多了，这个
3: 多也得说一个呀，这不是
1: 那班主任都抢了，学生没法答了，这个。
2: 班主任就是因为知识少，所以老抢答显摆自己，知道吗？
3: 扣分啊。接下来那就谭老师啊，这个应该比较好弄，就是柱和门窗红色。
1: 那它都是啊，祈年殿顶是青色的，这门窗全是这红色的呀，
2: 嗯，
1: 这特别有代表性。
3: 就老不看题吧，嗯，就是这个结果，
2: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中轴线这么多的
1: 全都是，哎，
3: 这么多的颜色，
1: 嗯，
3: 给它归纳起来，
2: 嗯，
3: 就是这些。
2: 哦，
1: 对，
3: 那我说这些特质，嗯，您找一个案例
2: 就
3: 行，就
2: 行，
3: 别说就这个，
1: 哦，
3: 哪儿都是，哪儿都是也得说一个。
2: 哦，
1: 有代表性的
3: 可以。
2: 我要选李欣老师成为我们的学习委员，
1: 啊，
2: 这是学霸呀！
1: 那肯定是学霸。
2: 来，
1: 啊，
2: 学习委员继续考。
3: 啊，这个接着考一道是吧？咱俩因为老师抢答了两道了，柱，啊，和门窗绿色。
2: 这我知道，
1: 柱和门窗是
3: 绿色。
1: 绿色，
3: 对，
1: 柱和门窗，那我不知道了。那我们
2: 我刚才都已经说到了，就是紫禁城里唯一的一个黑顶黑琉璃瓦的建筑。
3: 谭老师啊，
1: 哎，我不知道，
3: 老在故宫以外转
1: 啊，
2: 嗯，
3: 他不太去故宫里面。
1: 啊，你说那个，
2: 我能
1: 不是，你说那文渊阁是这个吗？
2: 当然是绿色的了，
1: 它整个这个绿色的，
2: 嗯，
1: 我没有印象了，主要是
3: 对，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呢，嗯？我们经常是看着一个单体的这个建筑的颜色来说它美好。
2: 嗯，
3: 我现在把它抽象化之后，再回到单个建筑来，这样不一定能回得去，你不一定想那么清楚。
1: 是，我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那个就斋宫里边那个几个殿的颜色，嗯。
3: 我们现在都没说里边啊，都是说外边啊，
1: 嗯，
3: 都是说外边在阳光照射下，
1: 嗯，
3: 里边呢更复杂，
2: 嗯，
3: 更丰富多彩，
1: 嗯嗯嗯。
3: 哪天咱专门说里边，咱把这外边给说完。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接下来、
3: 接下来就给班主任这一好答。
2: 那干嘛班主任？
4: 我不是班主任，我是学渣。来，学习委员，你考我。
3: 叫墙面红色。
4: 走在长安街上，这个红色的墙。
3: 对，那就那个接下来就是，那只能让谭老师猜猜了。这个也不难。刚才说墙面，石栏杆白色。
2: 我这个我说一大家不知道的，行吗？
4: 行啊。
2: 就是李先生一直在研究箭楼。和正阳门的城楼，其中1915年箭楼那个罗克阁在这个箭楼上加了一层栏杆，这层栏杆是白颜色的，但是我要但是啊，不是
4: 汉白玉，
2: 汉白玉的给人感觉是汉白玉的，其他的太多了，我就讲这个其中有代表性。汉白玉，你我们进了紫禁城，你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单壁旁边的栏杆，全是这种说的这种颜色，说的这种汉白玉。
4: 就金水桥那个栏板哈，望柱不都是吗？
3: 都是嘛，对吧？
4: 白色。
3: 对，
2: 但是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就刚才我说的，
3: 对，就是这个，看来谭老师，要高考可能考不上211。因为都快答完题了才弄明白这题出的意思。也可能我没说明白啊。最后一个题就更简单了。就是灰砖地面。我觉得是这样啊，说代表性的也行，大家都知道。唐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就说的一个大家不太注意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就更好。哪儿都是，你也说一个。
4: 太和门广场，太和殿广场。
3: 对。
4: 还有我们金砖铺地。
3: 金砖，
2: 所谓金砖就是灰色的。
3: 其实你说的一问我一个答案都是对地印象最深的。接下来就是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找一下以后印象不是特别深，就你会有发现的眼睛。包括谭老师刚才举了一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白栏杆。那个栏杆不是汉白玉的，是。

0: 水泥的，但是在郑州线上它也是白栏杆。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你比如我们在郑州线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你比如像15年罗赫阁建的这个建楼，是不是应该属于这个既是历史的传承，其中也有创新的因素在里边？
0: 我是这么看啊，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这个新的建筑材料肯定是层出不穷。新的建筑材料能够有生命力，说明它什么呢？说明它肯定产量化容易，价格合适，适于普及，它才有生命力。水泥肯定比汉白玉来的容易，对不对？是可以生产，不说有它没我，我觉得这个过程工业化进程是肯定是必然的。但是保留传统也是必须的。在那个历史阶段，水泥已经进到北京了，对吧？他做了一个水泥的这样的一个栏杆，再加上当时经济各方面条件也有限，
1: 不，他从外形上感觉还是传统的，
0: 就跟穿衣服一样，米下尖穿的黑的衣服，质地可以是各种质地的，但是是黑色的。您穿的这是黄的。虽然这个越了质了，对吧？但是呢，质地不一样，但是它也是黄的。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城市的颜色，对吧？我觉得颜色就是城市的衣服，这个衣服的核心要素没变，我觉得它就是传承。包括我们现在用了很多排放的那个加干的那个石，加干石，跟那嵌柱都变了，但颜色没变。衣服颜色没变，
1: 功能也没变，
0: 功能其实也变了，因为大概以前这个以前是木质的，现在水泥的都不用了啊，那个已经不起到这个实质的作用了，就是装饰作用了。那么它就没有意义了吗？不是，这是文化传承必须的，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发展它发展肯定要是有对于前边有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传统留下，传统该留的传统一定要留，一定要保留，否则就不叫传统了。
2: 就总结起来叫守正创新，创新的前提是守好正，是吧？
0: 对，就是你不守正，你连根儿都没有了，就
2: 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啊。
0: 对，
2: 这总结学习委员的话是吧？
0: 说多了是吧？
2: 没有，学习委员说的特别对啊。
0: 这段说多了，就掐了吧。
2: 小卡片很多是从这个书上一脉相承传下来的。
0: 但是你俩通电话了，肯定
2: 没有。你看啊，我翻这书，其中说到这个色调高度这一章的时候啊，有一个标题叫“树木和水域是城市色调的陪衬”。看看您十几年前啊，快20年前写的文字。古老的北京城有“半城宫墙，半城树”的说法。朱红的宫墙，明黄的瓦檐，配上浓绿的树冠，使北京城的颜色具有超凡的魅力。北京的树木栽植和养护历史悠久，金中都城夹道直柳，到明代皇城以内主要道路两侧一般都栽植树木，紫禁城四周夹道结槐树十步一株，这是引用的。清代的前门大街杨柳合欢，不同形态的树种混栽在道路两旁。宣统年间的京华竹枝词有红绿相间映带新鲜，来往行人乐而忘倦的记载。直播的时候小纸条是不是用这几句了？
1: 是，
2: 你看看，
0: 自己抄自己的书，这怎么给分啊？
2: 就是说当时写的时候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但是你听我说，我的感觉就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谭先生写的好，但也架不住主持人班主任念得好。
2: 就是没给人拖后腿是吧？
0: 对，真的说的一说就觉得怎么那么有文化写的。哎，发现是谭先生写的，
2: 就是您身边的谭先生写的，您的同窗写的。哎，还有一段是写水的，因为这是写植被啊。因为郑州县我们说建筑还有就是自然嘛，山水
0: 搂不住了，念吧。
2: 再念一段啊，因为它是有数据支撑的。明清时期北京的另一个重要陪衬色彩是北京城内及附近的水域。明清北京城面积为62万平方公里，现在还是这数吗？
1: 是，就是它的古城，
0: 古城就是这个数。
1: 对，
2: 水面的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约占了近1/16。由此决定城市的颜色，除了房子的颜色就是水的颜色了。旧北京城内水面最大的是北海和中南海，在辽代即已开辟为园林，金代在这里开辟了离宫，即太宁宫。所以这本书呢，虽然是一本十几年前的书，但是我做完这期节目，我决定还是要仔细的、认真的读一下。
0: 我觉得应该给背下来。
2: 那就是学习委员的事儿。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中轴线穿起的颜色啊，其实这颜色源于中国传统的五色，而且我也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中国传统的绘画，你会发现中国人形容每一种颜色的时候都会想到自然，比如说瓜绿、曙红、胭脂，那其实都是源于自然的一种色彩。我们的建筑之所以是砖木结构的，其实和我们农耕民族和我们生活的地域、气候 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就地取材，我们的建筑榫卯结构，我们相信它其实有一个起承转合，它也会生，有一天它也会死，它就是生命，我们就住在这个生命当中。
0: 我觉得北京的美是全天候的美，中轴线的美是四季的美，是这个无论你从地面看还是俯视都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时时去分享跟欣赏这个美。
2: 春夏秋冬晨昏不同，景色不一样。
1: 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和现在的北京城，中轴线它从颜色角度讲都确实起着很重要的统领作用，使我们这个统领作用能够发挥意义和作用，那么所有相关那些陪衬色也好，辅助色也好，都应该为中轴线的统领颜色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应该说也是我们传承中轴线的文化，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保护和传承它的功用。
2: 中轴线穿起了历史和文化，中轴线是多维的，是全息的。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在走读中轴线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颜色色彩，使人赏心悦目。还是那句话，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理解，理解的东西你会深刻的感觉。我们给您提个醒，下次您一定会注意到它斑斓的色彩。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礼，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知道咱们这胡同里的小玲吗？
1: 小玲
0: 啊，圆眼睛，大鼻子，
1: 这模样太难得了，圆眼睛大鼻子，长得小丑似的。
0: 还行，长得还可以，挺可爱的。然后去了那个上海当文秘了。
1: 哎呦，
0: 我觉得挺可爱的，
1: 圆眼睛大鼻子。
0: 嗯，但嘴小，
1: 这更没法看了。
0: 他那个企业特别好。
1: 怎么好？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企业？
0: 里边都是海龟。
1: 动物园上班，海洋馆是吧？那叫外企好吗？都是工作单位都是海龟。就说两句外文，这公司就好，福利待遇这都没清楚好来呢。
2: 对呀、啊。
0: 这海龟能不好吗？我就问你，哪个海龟吃素？
1: 这海龟都这么横的
0: 啊！人到海外游了一圈，回中国了，
1: 游历了一圈，
0: 游历游历游学都行，回来中国了，然后你给人待遇不好，那出去闯荡那么一番，那不瞎心了？
2: 哪儿冒出这么一句来、啊？
1: 那倒霉了，
0: 那不是耽误了吗？
1: 啊，瞎心了都。那你要这么说呢，也有一定道理，你是推论出来的是吧？
0: 确实好，就是整个企业就她一女的特幸福。
1: 这是什么企业呀、啊？我们家都是男的，就她一女的，就显不出她这个圆眼睛大鼻子不好看了。
0: 也不见得就不好看，你看你，我得纠正你这个，你老当那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好看。
2: 小鼻子、小眼睛、
1: 哎，我多的告诉你，我这多的告诉你，应该这么搭配了。可是就这点也没能体现出其他方面来。
2: 没错。
1: 职位待遇这是关键问题，
2: 没听出哪儿啊，赢人，你懂吧、哎、你这出发点跟人家不一样。
0: 小玲呢，在那儿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了。
1: 被一个霸道总裁，
0: 哎，一个大海龟。
2: 别比划行不行？你就说就行，你声音多么夸张我们都能理解，千万别比划。
0: 我听小玲说了，1.8米的个儿，长得特帅，头往后背，领子特别白，
1: 头往后背，
2: 这留背头，这不是年轻人了，这老先生，这个
1: 得50多了，
2: 少说得50多。
0: 然后上回看见了小玲，字真是好看呐，他这个欧柳颜照，苏黄泥菜，亮过呀，这是粗细分明，优美圆润，画面清晰，播放流畅，
1: 写能写出画面清晰来，
2: 播放流畅，
0: 颜筋流骨，可以录取。后来呢，看这姑娘，哎，你别说，她长得真是方中成圆呀、啊，刚中有柔啊。
1: 就是说，大方脸是有俩圆的。
0: 我就好奇书法，当年兄弟在欧洲的时候，最喜欢看字儿，
2: 不爱看画。
1: 但是小书看多了。
2: 这个老板啊，欣赏一个人，他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欣赏着小玲儿，不光人长得漂亮，事儿办得好，没想到他还有两把刷子，
0: 手写菜单，拉横幅，交警函，记人名，记迟到。
1: 等会儿啊，这都不用打卡了，
0: 欧柳颜照嘛。
1: 哎呦，难为这四位了。
0: 我说的这可是真事儿，你们别不信啊。
2: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霸道的总裁那么喜欢小玲儿。
0: 哎，不是不是，霸道总裁说了，我是脸盲，分不清她漂亮不漂亮。
3: 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位街坊的父母休闲时光，他们是如何打发的。当父母沉迷短视频的时候，作为晚辈该说吗？大磊，你爸就天天看，你妈也天天看，什么都不干了，说你回家连饭都不管。
1: 他们俩不知道，就最近特别着迷。哎呀，
4: 就是你爸看你妈，你妈看你爸，沉迷互相对看。
1: 你们家都这么看是吧？
4: 不是啊，我这没听懂啊。
1: 手机呀、啊，上网啊。
4: 这个你得理解，孩子岁数小，就愿意通过手机呀、啊、了解世界。
1: 哦，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4: 哎，说话呢，这是。
1: 本来就是说的是我爸我妈，多大岁数了？以前不会用啊，在这个咱们没看出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就迷上了，好像是你爸你妈给传上的。听说那天你爸你妈到我们家。

0: 去了，哎呦，给介绍半天，还手把手教。哎，我现在刚找着罪魁祸首，我特想上你们家去跟你们家人好好聊聊，一下就沉迷进去了。
1: 你看看，
0: 是不是下了药了？
1: 你这个当儿子的啊，看个电视剧怎么了？瞧个小视频怎么了？
0: 不是，看当然是没问题了。
2: 哎，你爸你妈都看什么视频呢？看他们？
1: 别打听，别打听。
2: 哦，就这个呀？
1: 对。
2: 哦，我看这个也看。
1: 这都是他爸爱看的。哥，小花，你比他爸他妈还爱看呢。
2: 看
0: 着
2: 挺香啊。
0: 这是那是香，是今天还有惨的时候呢。
2: 怎么了？
0: 哎呦，各种各样那个什么那个，哎呦，咱不知道那小视频哪来的，什么各种惨的事儿啊，什么这么奇怪的事儿啊，什么都有。还有看动物的时候呢，哎呦，乐得嘎嘎嘎，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啊。
2: 黄金地鼠吧？
0: 不光黄金地鼠，巨嘴鸟啊，那个学名跟我说的我都记不住。
2: 现在你妈和几个阿姨聚会，
0: 嗯，
2: 也不说话了，也不抬头了，
1: 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说现在。你爸你妈天天的抱着手机，沉迷于看这些视频，也不管家务了，也不管你的伙食喂养了，你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1: 啊？
0: 我好好活着，就是，我有生活自理能力。
1: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想法，就是说多多少少的跟自己的这个亲爹亲妈呢，好好的交流交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先鞠一个躬啊，叔叔阿姨。
0: 等会儿是我上你们家去劝你爸你妈去了，
1: 是不是？是
2: 哦，他去你们家，你去他们家，
0: 一般都是互相劝，
2: 哦，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互换，
0: 对，要不你自己家人，那你下不去那手，说不出那狠话
2: 来。哦，那小姑也去你们家，深深一鞠躬。
1: 哎，大哥大姐，
0: 哎，等会儿，别占我便宜。
2: 哎，叔阿姨，听我一句劝，这些路我都走过来了，我打过的游戏啊，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
1: 没什么可比，你得这么劝，叔阿姨，您真的不能沉迷于看这小视频了。这个手机啊，屏幕小，您长时间呢对颈椎不好，对不对？先从健康上说他们，再一个对视力不好。当然这个您座位就得往前调。
0: 你看，他说完之后，我爸爸一定。
2: 哎，小猪，你看这怎么样？好不好玩？
0: 哎，你刚才说你好像去过这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哎，你告诉我在哪儿？快快说，快说，快说，是不是跟这视频里一样？是不是你走过那条路？
1: 这个现在短视频的这种平台啊，太方便就能搜到了，而且内容也太丰富了，你看什么都有。
2: 自打小猪他妈学会了网上购物之后，
0: 哎呦，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把你嗓子给够了？
2: 哎呦，还给小猪买衣服？
1: 哎呦，
2: 小猪几次三令五申啊！妈，这种衣服千万不能再给我买了。
0: 哎，这种衣服，反正是在屋里穿也没关系。再者说了，买这送手指，你不知道，这是拼来的。
1: 哦，
0: 便宜啊！
1: 这我妈是因为点手指算是跟我拼了。
0: 再者说了，第一你穿在这个贴身，第二你穿在屋里，这个
2: 也没人看见，
0: 没人笑话你。
1: 哎，
0: 你看这是认了，这一声叫认命叹气。
2: 手机上什么奇闻异事了，什么民俗风情了，
0: 哎呦，
2: 各种时政要闻，
0: 现在地北的，真的假的，
1: 嗯，
0: 什么都有。
1: 对，
2: 你看了这个给你推那个，看了那个给你推下一个，
1: 对，同类的都多极了。哎呦，小花人妈也爱看，就爱看那养猫养狗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小猪他妈也爱看啊，爱看那些不法分子是怎么骗取钱财的。
2: 对，
0: 各种的骗子看了一个六够。以前睡得挺早，现在啊由于老刷这些视频啊，睡得也晚了，
2: 互相的交流发信息。
0: 哎，看完了以后就提醒你们，哎，小猪啊，这个高中学历的男子寄信200封敲诈多位 A

0: 股高管啊，四个人竟乖乖打钱134万。
1: 对，他妈就问你知道什么是 A 股吗？
0: A 股 A 股
1: 哎，不是资股资股怎么 A 股 A 股
2: 这不是像什么鸟叫啊，
1: 弦儿不对啊。
0: 你买股票可得小心，你千万不能买这 A 股，你瞅瞅这被坑被骗的这个啊。大磊他爸还就爱跟大磊唠唠嗑，转脸就跟大磊说了，大磊呀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啊，你是怎么看的呀？
2: 王大磊说：“我就用家里的无线网看的。”
1: 小花他妈就跟小花说：“我看呀，那网上呀，好多好多相亲的节目。哎呦，据说有那个节目还让家长也上，就你别忘了让你妈也上一次啊。”
2: 嗨，老太太就会憋着过一回上电视的瘾。
0: 咱们不是说偶尔看一下哈、啊，时不常的看一下，他是沉迷短视频了、嗯。这种时候呢，你们是替他高兴呢，还是替他们担忧呢？
2: 真是着急，这一个是眼睛啊、身体都吃不消，而因为这些事儿，耽误别的，不上算。
0: 妈，出去溜达溜达。
1: 出去
0: 多久了？你在那？
1: 你安的什么心呢？外边这天刮大风，你让我出去，安的什么心呢？
0: 不，今儿天气挺好的，阳光灿烂，您晒
1: 晒
0: 去。
1: 晒呀，一会儿我这皮肤晒伤，安的什么心呢？
0: 你们不是以前也都出去晒去走去吗？
1: 我跟以前比吧，现在我身体什么样都不了解，你什么心呢？
0: 你现在就是
2: 不废话，不用不用再争论了。这个这边词汇量太贫乏了，就知道安的什么心啊、
0: 你就进一步等你妈说了，妈，你看你这个血液粘稠那次咱们测了是吧？那么粘，
1: 比502还粘呢。
0: 你心脑血管方面你不能老这么坐着呀是吧？
1: 他妈一听我说话确实觉得有道理，
0: 您得运动运动啊。
1: 嗯，这翻了个身啊，运动运动。
0: 您这么对视力都不好，有损伤。
1: 哎，你说这得有道理，我把那个护脖子的戴上，再把镜子也戴上。
0: 就这么好看呀？
1: 哎，确实好看，你看这挺好看。
0: 这眼睛都离不开了。
1: 哦，眼睛还得离开啊，你看离这距离可以了吧。
0: 说着说着不耐烦了，得了得了得了，你别老这得得得了，妈这看一会儿，你瞧瞧你、嗯、没完没了的。
2: 那就这样，那你有什么办法？
0: 说你爸，你爸还急了，怎么着小子，谁是爸爸呀？
1: 哎，这还用质疑吗？
0: 还压我一头了、哎、我看会儿怎么了、
1: 哎、
0: 啊，放松一下休息啊，合着你那儿一打游戏2小时3小时叫你吃饭你都不来，你爸这看会儿不行啊？
1: 你看看又死了吧。
0: 啊、谁是爸爸呀？爸爸死了，你看
2: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要是如果你再杠的话，你爸就得掏出杀手锏了。
1: 对，
0: 应小柱，应小柱，
2: 这说半天说我爸爸，
0: 这会儿是你爸爸
1: 来的，
0: 这会儿你有这时间，找份好工作，
1: 嘿，
0: 好好读书，是吧？挣点钱。
2: 我爸这怎么倒着说啊？让我。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再好好读书。
0: 都想起来了
1: 啊，对，
0: 但天天都靠家里，
1: 找个女朋友成个家立个业，对不对？让我少操点心。你看
0: 老大不小的人了啊。
1: 对呀、
0: 啊、
1: 你看又死了吧。
2: 您玩的什么游戏这么费命啊？
1: 使命召唤。嗯，
0: 劝还得分怎么劝是吧，有的时候得哄一哄他们，但是哄不好呢他们又跟你强调他们是爸爸这事儿。
1: 你到这儿还没法抬杠，真的，因为它是个不争的事实。
2: 哎，这继承事实了。嗯，
0: 你再坚持的话，容易脱离父子关系。
2: 哎呦，好，因为这点事儿，家里狼烟四起。
1: 对啊，
2: 你可以这样，王大雷，把你们家网断了。
1: 哎呦，
0: 那他爸就得追着他。王大雷，
2: 你要把这网断了，咱俩就得断了。
0: 哎，
1: 你以为我爸爸不会开4G？
0: 是按这儿吧，这是小灯轮流他们走一溜吧。
1: 你爸爸都把我爸爸教会了。
0: 又过一年了，买那餐还得买餐啊。爸爸就怕哪天断网了，可怎么办呢？
2: 嗨，小儿又死了吧？
0: 你们以为我们老了，被智能手机抛弃了？想的太简单了。爸爸是谁呀？
2: 坏了，
1: 后边那半句你听完了，是你爸爸呀。
0: 所以呀、啊，我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老人，我们怎么可能被智能手机抛弃呢？
1: 我就问你一句话，没有我有你吗？
0: 啊，玩会儿玩会儿怎么了？
1: 真是，
0: 年轻的时候就没玩过，
1: 老了老了，你还管起我来了。
0: 你爸爸，对，你爸爸是同龄人中的弄潮儿。
1: 哎，
0: 爸爸玩耽误大事了吗？
1: 对、啊、
0: 你也能挣钱了，你也能自己生活自理了是吧？谁需要我吗？
1: 爸爸这儿啊，就这玩手机，地铁照样运行，公交到点还开，是不是？菜市场该卖什么卖什么，一点都没影响。
0: 我就是占点碎片的时间啊，这个也退休了，该干嘛我还干嘛哟。老婆子还让我买菜呢，你看我还鼓了你、
1: 嗯、网上买就行了。
0: 得了孩子你去吧，爸爸再玩一盘。确实有一些老人沉迷短视频，劝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咱们该不该劝呢？那还得劝呀。

0: 你说这个看短视频哈，花点流量，这都是小事儿。主要的问题呢，还是长期刷、长时间的刷对身体上的伤害，
1: 影响这个心脑血管。
2: 他长时间刷完你都不乐意，长时间刷完你倒能坚持。
3: 那能一回事吗？
1: 哎，你这么说，想想还没刷完，你就刷了吧。
0: 怎么办？
2: 没法办。
0: 那也得办呀，就像你小时候玩，你爸爸想让你读书，他也不能就直接把你手上的东西抢过来，这你肯定心里不服啊。
1: 不能简单粗暴，
0: 哎，
1: 得给你讲道理，是吧？
0: 还得要适当的、适量的、巧妙的提醒。
1: 哎，
0: 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爸爸是怎么对付你的呢？
2: 再玩剁你的手。
1: 这俩谁是爸爸呀？
0: 所以你的这个提醒呢，就要巧妙一点了。爸爸，
1: 您是爸爸。
0: 哦，哎，您是。
2: 这局你是爸爸。
0: 您这么玩绕过去，从那儿勾出一兵器来，这样你们就打下去了，这个怪了啊。爸爸。
2: 哎呦喂，这有点求饶那劲头了啊。
0: 爸爸，宝宝饿了，馒头。
1: 二十多了，该自己做饭去。
0: 这招不行啊，成年人了还是承担起一些责任。
1: 对，
0: 这么说，
2: 你要是不管我饭，我就不告诉你那秘诀。
0: 爸爸，咱们先去外头走个十五分钟，回来这一关我包您能过，行吗？
2: 过了再走。
1: 你包我能过呀？谁包着你啊？
2: 这还得连环包呢。
0: 爸爸，我记得以前您挺爱跟大磊他爸、小孩他爸钓鱼、喝茶、
1: 嘿
0: 下棋，还得去呀，你们几个。
1: 是爱钓鱼，您别提了，这不河冻上了吗？
0: 河已经化了，趁您这打游戏的功夫。
1: 是禁止钓鱼了。
0: 有点别的干不？下棋，哎，你们好久没下棋了。
1: 对，
0: 下棋
1: 去。你提我这想起来，联网我们俩下一盘。
0: 哎，我倒不是不让您玩，我觉得玩挺好的，让您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活动脑筋。但是您在这儿坐着这一天了，
2: 没有头半个钟头是趴着来着。
0: 其实我觉得老人不需要那么掰开了揉碎的讲，像孩子一样。
1: 对呀、
0: 就一句话，您差不多得了。
2: 再玩一试试。
0: 您差不多得了。俗语常说老小孩老小孩，其实指的呀就是老年人的一个状态。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跟小孩一样，他要沉迷什么的时候也是很难自拔的，需要咱们家人呀去哄，但是呢不能向他们施压。所以呢，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小柱、小花、大磊可以适当的引导一下，鼓励他们使用短视频的平台，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学到东西，也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加有趣丰富，有追求有意义。但是也要适当的提醒他们应该注意，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适度的观看，千万不能沉迷，还得要保重身体呀。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0: 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师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犯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

0: 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
0: 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农小的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的笑了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

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的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

0: 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大家好，我是石定果，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联合国把每年的4月20号定为国际中文日，它是联合国每年的这一天是会在它的总部进行纪念的，纪念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它要搞一些展览、讲演、表演节目等等啊。那为什么它要定4月20号呢？这和中国自己的古老传说有关。中国人说我们的汉字是一个叫仓颉的人造的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传说而已。仓颉是据说是皇帝炎黄子孙那个皇帝，黄色的黄，皇帝的一个史官，这是传说啊，没有证明。说他呢这个长着四只眼，那就是他就是超人呢 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这个创造了这个文字之后呢，惊天地泣鬼神。淮南子·西汉的一部书里面专门讲到啊，说这个昔者仓颉作书，天欲粟，鬼夜哭。欲就是下雨的雨，但是它用作动词要念去声。粟就是小米儿啊，就是上面一个西，东西的西，下面一个米字儿，是吧？天欲粟，鬼夜哭。他说从前呢，仓颉啊造字作书就是造字，那么天上往下掉小米儿，感动的都不行了，鬼神夜里都要哭，那就是惊天地泣鬼神，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联合国呢就把这个天欲粟理解为我们的谷雨节气，联合国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的谷雨节气呢，就是谷子里头碰到了时雨，很合适的雨，他们就用天欲粟这句话来解释谷雨节气，每年4月20号基本上就是谷雨节气啊，所以用谷雨节气啊作为国际中文日来纪念啊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仓颉啊。你看这个汉字的独特价值是吧。同时汉字2006年被纳入了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的名录，2006年几分钟，大概听说表决的时候5分钟就通过了，没有质疑的，因为它是唯一活着的还能用的古文字嘛。2017年过了11年，又把甲骨文列入了联合国的人类记忆名录啊，人类记忆名录啊，这就是给这个汉字很崇高的一种荣誉，这就是它的独特性。所以呢啊，我们可以说汉字从远古走来，汉字向世界走去。2010年10月27号啊，中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名字叫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这个课题呢在2010年10月27号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做大学生文化符号啊代表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他们列出了270个选项啊，在书面上交给中国的一些大学生随机的你去选择，认为270个选项中最能够代表中国的最具传播价值的文化符号是什么。然后270个选项包括我们印尼成功的春节，也包括孔子，包括长城，包括兵马俑，中医药什么很多，270个很大的选项，但是大学生们一致选择了汉语汉字，那主要是因为汉字的特殊性，作为啊最具传播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的第一名，它遥遥领先，成为最具传播价值中国文化符号的首席，就是汉语汉字。所以说大学生们也是公认汉字它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我借用北京大学原学家朱德熙先生 曾经对汉字的历史作用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评价，很简单，就是汉字是通古今和通四方的。我就从两个角度，通古今和通四方两个角度来谈一下汉字的历史作用。首先讲一下它通古今。刚才我介绍了东汉有一部全世界最早的字典叫《说文解字》，它的作者呢是河南人，叫许慎，他写了一个序言，在序言里有两句话我可以借用来说明汉字通古今。他说这个文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啊，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就是通古今。前人凭借它流传了很多知识给后人，叫做垂后，后人凭借它可以认知古代，所以叫识古啊，这就是它是通古今的。我们的中国的历史是最完整的历史，因为汉字

直没有被废，所以他记录的史书是相当成系统也相当完备的啊。在第九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叫夏商周断代工程，讲的就是夏朝和商朝之间哪一年啊进行了交接啊，就是这个朝代更替在哪一年断代嘛，然后商代和周代它又是哪一年进行了交接，然后呢西周和东周哪一年交接，只要了解这个就可以的。因为你东周最后灭亡，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公元前221年，那是毫无疑问的，不需要断了。但前面的几个节点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就夏到商啊是哪一年交接，商到西周哪一年交接，西周到东周哪一年，要把这几个节点弄清楚。那么这个工程呢，在第九五年计划，就1999年其实就完成了。最后做的结论是夏代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商代是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那么西周是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0年啊，然后就是七七年到公元前221年啊，东周不用说了啊，就很清楚了。你看我们的历史有多么久远啊，就是文明记录的历史就有这么久，如果没有这些历史书记载下来，我们是很难往前推断啊，就是我们的历史可能就是像欧洲一样是史诗，你需要通过考证是不是有诺亚方舟啊，是不是有特洛伊古城啊，这是一些历史传说，它不像我们是有很详细的可以对接的啊，历史系统是可以对接的。我们有24史，这个叫做正史，所谓正史它就是纪传体，因为纪传体之前在司马迁之前我们的历史是断代史，比如说左传它根据春秋来的，哪一年鲁隐公元年隐公二年等等，是吧，它是断代史。也有国别史啊，比如说这国语它是国别史。到了这个史记开始，我们就有了纪传体的正史，我们的正史是24史啊，到明代为止一共24史，不包括清代啊。那么这个它衔接的是很紧密的，可能有人认为说，那你史书未必记得就是准确的，那别是听人胡说的吗？不对，我们现在根据很多出土的文献来印证传世的文献，我们看见我们的很多史书记载确实是很诚实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信史，可靠的历史，诚信的信啊。文献分两种，出土文献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出土还有一种刚才讲的叫传世，传世就是一直没有断绝在世上流传的文献。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来看看我们这个记录的汉字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当甲骨文在殷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被发现之后，王国维先生他就根据啊殷墟的龟甲啊，我们叫卜辞占卜的辞令啊，从里面就找了这个商代中期以后王的那个一代一代，我们把它叫世系啊，世界的世，系统的系啊，就是根据他的世系，有王有名字嘛，一个王二个王三个王往后有，他有接续的，他把这个王的商王的世系拿来对照司马迁史记的啊，殷本纪，商也叫殷，就因为安阳这个地方古代是叫做殷，所以商朝也就叫做殷，所以安阳现在作为这个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它叫做殷墟啊，是这样叫的，殷代的废墟。那么王国维先生啊，把这个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里面提到的商王的世系和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的商王世系进行对照，是准确无误的，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事情。司马迁写的是没有错的啊，和我们看到的出土文献证实了传世文献，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刚才我讲的就是通古今啊，这个隶书记下来的这篇铭文是吧，因为汉代是隶书嘛啊，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楷书的二十四史里都是一样的，跟我前面讲的那两个例子，就是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互相印证，就证明我们汉字书写的很多历史是完整的，是真实的。正因为有这些历史书啊，世世相传，一个一个的衔接下来，所以我们中国是知道叫前世之不忘。

0: 上后世之师也。而且大家也知道唐太宗曾经说过三面镜子这么一段话啊，是不是？以人为镜，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古为镜是可以知兴替的，古就是指的历史，以古代的社会、古代的历史做一面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兴和亡，替就是废嘛，啊，就可以知道兴亡，接受历史的教训。国灭始不灭，国灭就是前朝亡了，后世还要替他修史，国灭始不灭。所以中国的汉字通古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完整的历史，而且这个中国人就有非常淡定从容的气魄，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啊，不用着急啊，很多事情它会有余地，也可能会有转折啊，都会有啊，是非常冷静的，非常从容的，这是一个通古今。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国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定国，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第二个，它的这个汉字的历史作用就是通四方。所谓通四方，就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吧？刚才我们说了，它不是表音文字啊，它是表意文字，这样它就超方言啊，超越了方言。汉语的方言是很复杂的，目前我们中国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赣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湘方言区啊，这个一共有大概有七大方言，还有粤方言区，广东嘛，粤方言区，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内它有时候都不能沟通，比如闽方言，可能闽南闽北大概也说不了什么话，用普通话交谈啊。所以方言复杂呢，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了啊。那么《论语》说过，说子所雅言，诗书纸里皆雅言也。雅是风雅的雅，就说孔子呢，他在念诗啊，还有朗诵书，还有呢在执行这个司仪的仪式，执礼就是在礼仪活动中来担任司仪的时候呢，子所雅言，他是要讲雅言的。诗书纸里皆雅言也，他要讲一种雅言，就是他不能讲曲阜话，不能讲鲁国话啊，别人可能听不懂，他就很庄重的来做。那我们今天就说是官话，应该是这样一种语言啊。所以方言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的障碍。这是因为中国的幅员很辽阔，而且古代呢，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经济自给自足啊，也不太需要有大规模的这种往来，所以方言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全世界的第一部方言字典，就是中国西汉末年杨雄啊，他编的，就叫做《游宣使者绝代语诗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方言这个词是他发明的。西汉的时候，方言也是当然很严重了，没有关系，到今天也是如此。看汉字是没有问题的，不同方言区的人使用同样的汉字，我们听不懂，可是我们看得懂，所以汉字它通四方。由于这个方言分歧啊，那么文字的统一是尤其重要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他有很多措施，其中一个就书同文。大家都知道书同文就是需要写一样的汉字，因为战国是吧，七个国家除了秦国，他靠近周朝的首都，他比较墨守秦国的小篆，他那个篆文呢，他是比较靠近周朝文字的，所以呢它是和金文很接近的。其他的几个战国七雄里头，其他六雄他们的文字有很大的变化，自己做了很多变通简化了，已经跟秦国的文字不一样。所以秦始皇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以后，他就要求统一全国文字，全体国家的文字向秦国文字看齐，从大篆改成了小篆。为什么叫小篆呢？稍微简化一点，比如说打雷的雷，大篆打雷的雷，它是下面是三个田字，田代表雷文，但是到了小篆它就一个田就够了。又比如说集合的集，如果在大篆的话，它上面是三个锥，就是鸟，到了小篆一个就可以，它是简化的，所以叫小篆。秦始皇为什么要推行小篆，为什么推行书同文呢？它就是为了统一政令，统一意识形态，政令畅通，大家读的书都是一样的书，知识也方便于传播，这样他就进行了书同文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文字改革。什么叫本意呢？就是一个字它不止一个意思，往往如此。那么它最初的意思就叫它的本意，本意之外其他的意思叫做后起意。所以我们要找一下汉字的本意，这个才是汉字形意规则的一个核心，要找到本意。我们在前面讲过，汉字造字它的基本单位不是笔画，而是部件。笔画是书写的基本单位， 部件才是造字的基本单位。造字的时候怎么赋予它一个本意呢？当我们造一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对语言中的一个词素或者是一个单音词来造的字，那我们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其他所有的意思都是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之上然后衍生出来的。有两种后起义，一种是通过逻辑关系去推导出来的，我们把它叫引申义，引申义是有逻辑的。还有一种是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这样的意思呢，我们把它叫假借义，假也是借的意思。引申义呢，是根据本意来一层一层的去联想。那么假借义呢，是因为一个词产生以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可以造的一个字，因为汉字表意嘛，怎么表这个意啊？比如说它是个虚词，虚词就很难具象化，就没法给它造，那么就借一个同音的字来记录这个虚词，找一个现成的同音字来记录一个新产生的词，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假借。一个词产生了不造字，借一个同音字来代替，这个叫假借。这两种情况呢都产生了后起义，有逻辑关系的叫引申义，无逻辑关系的叫假借义。我们去确定一个字它的本意呢，不能够只是自己发挥啊想象力就可以的，需要书证。书是书本的书，证是证明的证，书证就是你要有文献证明。我当时参加过汉语大字典的编写，我年轻气盛，也不知道必须找书证。曾经有一次呢，我下了一个决断，我说这个字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但是后来呢，老先生们就告诉我说，你想的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去找书证啊，这给我很大的一个警醒吧，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做文献它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事情。而且这个书证一般来说我们还不能用孤证，一个证还不行啊，要好几个字好几个句子的证明，好几处文献有了我们才能说清楚。在我们的汉语史研究上有一句话叫做力不实法不立，力外不实法不破，没有十个证据不能离规矩，没有十个以上的啊例外也不能够破这个规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确定汉字的本意非常重要，就是根据它的意符。部件造字我们讲了，它一部分是用来表音的，一部分用来表意的。表意这个我们叫意符，平常老百姓叫形旁，意符它是表意的，所以确定本意是一定要从意符下手的，找出这个字的意符在哪里。有些意符从古到今没有变，一目了然，金木水火土，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确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所找的对应的汉字，我们就是用这些偏旁来确认接触的这个元素将会是固体还是气体还是液体等等。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有一些意符呢今天已经不明了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下点功夫，我们要知道一些意符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确定了它所造的字本来的意思属于哪个意义范畴。我举一下例子，信封的封，这个字很简单呢，左边两个土右边一个寸，那么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我们都自行看一看，关键的意符是什么呢？是右边这个寸。在古代啊，在原始的意义当中，它不是表示一个长度单位，而是胳膊肘的肘。我们看胳膊肘的肘现在是不是右边还是寸呢？它代表胳膊肘。那么用寸造的字呢，它都是和胳膊肘有关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指导的导，简化直接保留了寸。导是什么意思啊？是带路，他用手指出去给人带路，这个叫做导，后来就引了引导的意思。再比如说交付的付，付费的付，左边是个人右边是个寸，就是把东西交给左边那个人叫交付，寸也代表手。再举一个例子，尊敬的尊，现在还可以看出来上面是一个酒器，喝酒的酒器嘛，现在还保留了它的那一半是吧，酒坛子的样子，底下就是一个寸。那尊是什么意思呢？手托着这个酒器给人敬酒，所以他后来引申出敬的意思。我取了导、尊、富，还有刚才讲的胳膊肘的肘，我们就知道寸在古代它的意思就是胳膊肘。那么风是什么意思呢？ 看看左边两个土，最古老的意思它是植树堆土为边界。在古代为什么叫封建，就是我分一块地给你叫分，然后你去封土为界叫封，合起来就叫做分封。分封诸侯就是天子分一块地，诸侯封土为界，这个叫分封。然后你建立了这国家，那就是封建，因为你封了你的边界了，然后你再要立你的诸侯国，就叫做封建。所以植树堆土为界，这是封的本意，我们就是要找这个本意，有了这个本意它才能够往后延伸，延伸出什么意思啊？封锁、封闭、封口、封条、信封，都是从植土为界，挂一个界这个基础上，不是有逻辑关系的引申出来的后起义。封的这个边疆义现在还有一个词保留的，叫封疆大吏。所以呢，封它的本意是植树堆土为界，这个核心的一个部件就是寸，我们要了解寸。它后来的封锁、封闭、封条、封口是引申义，这是有逻辑关系的。我刚才讲一个封，我就跟你们讲了，从寸的字都是和手有关，取了岛、村、富、肘，这就是告诉我们寻求汉字的本意，你需要抓住它的意符，根据意符你要去破译它的本意。我们的先民造字是很有系统性的。
0: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也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孙濂的五言古诗《题三学苑》。孙濂生卒年不详，字弃之，大禹人。他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喜欢吟咏诗歌，靠耕田之旅谋生，活到百岁。这首诗收录在清道光玉山县志当中，写的就是玉山六都乡前州村的三学寺。
1: 题三学苑，孙濂。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之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
0: 开篇两句，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张泉就是赵藩隐居之地，

0: 诗人说，张泉住着一位诗人，避世隐居在万千翠竹之中，万竿壁写漫山竹林苍翠，一下子铺展清幽安静的山林环境。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牛鸣地指距离很近，仅隔牛鸣之声。鹿门客用东汉庞德公隐居鹿门山的典故代指隐士赵帆，两地相隔不远，却难以见到这位隐士，写出想见而不得见的怅然。修穷正晚寒，长廊生阴寂，修黄就是修长的竹子，傍晚时分竹林透着清寒，寺院长廊幽暗寂静，写景烘托清冷孤寂的氛围。尾联知子书未来，何以永今夕，心中盼望的那个人终究没有赴约，这样漫长的夜晚该如何度过。全诗借三学院的竹景古寺，写寻访隐士而不遇的心境。竹林、古院、暮色，情景相融，把玉山张泉一带的隐逸山水写得安静悠远。古寺竹林，隐士相望，短短40个字，定格了三学院的千年幽静。这就是孙濂笔下藏在玉山乡野间的隐逸诗意。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0: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我一厢情愿的等待，用一生去伤害，继续等。一首《西湖蝶恋》唱出执着的伤感。
1: 转无声。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啊，您得吃哈，
3: 带走，
2: 带走，拿兜哈，
4: 拿个袋儿。
5: 你看，啊，这边没有菜价吧？这早餐还有点儿吧？
6: 好，你们哎，好好好，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7: 行行行行行行行
8: 行行行行行。
0: 木棉美食家，天津地道的早餐店，这里的每一天都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拥护者。
9: 啊，大爷大娘们天天早上来排队，他们排队也不觉着是浪费时间啊，为了吃好点的嘎巴菜，他们也挺愿意的。来两碗哈，在这吃带走。
10: 吃这嘎巴菜还得早起，卖完了还就没了。
11: 啊，对，就天津特色，到外头还吃不着，我吃完了还得给家里带走，家属还有来吃的，哎，这我就带的。
0: 锅巴菜，没有锅巴也没有菜，天津方言叫它嘎巴菜。是个什么呢？煎饼皮切成柳叶状，放在卤子里泡个澡，然后来点芝麻酱，酱豆腐，撒上香菜，齐活。
3: 看我们家家快啊，这嘎不断条，这吃会合得上。
0: 潇洒的煎饼，泡个高级的汤，就是它，吃定了天津味的男女老少。
4: 我那地方赶快带走。
12: 行，来了都拿走。
0: 马姐不是天津人，但操持地道的天津早餐30多年，可以说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天津味了。
9: 对，被天津人影响了啊！我感觉天津人性格也挺好的，也是慢节奏的，适应，很适应。

0: 每天无论生意再红火，也不能克扣煎饼师傅摊煎饼的时间，一张一张，不紧不慢，认认真真，催不到。
1: 然后专门从成都赶过来，今天第一天来，然后点名要吃天津的传统早点。

0: 机哈。
1: 嗯，打死一半。
2: 木林美食家有两个姐，一个是马姐，另一个也是马姐。这个马姐属于技术流，专攻嘎巴菜的卤。
3: 心情一坏一定就多给您了。宋大娘想着给我送点来，
4: 你看不给我。
5: 马经理这个几十年了，在这个早点行业里属于老大了。
2: 浓淡稀稠的尺度把握都在他熟人于心的手法上。
6: 葱啊扎的时间长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姜不能去皮儿，它不去皮儿还要洗干，这样是去寒。
2: 葱、姜、香菜在卤的成品中存在感极低，却是嘎巴菜最隐秘的味道。油炸爆香后降低了食材的辛辣程度，却提高了卤汁的鲜香口感。天津人都知道吃嘎巴菜要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搅拌，每一片煎饼皮都要被卤汁照顾到，味道才对。
3: 就是说最合理最好的就是窝头嘎巴菜，一个小窝头一碗嘎巴菜。那现在老百姓话就点赞。
2: 如果说嘎巴菜和窝头是绝配，那马姐和马姐就是天津人心目中的最佳 CP。 因为他们不但彼此默契，而且太懂天津味老少爷们儿的口味和脾气。
5: 您再带走是吧？哎，您再带走，这玩玩，真是再往后像这样的太难得了。
7: 嗯，对对，
3: 点赞。
5: 谢谢马经理。
2: 慢悠悠的天津味适合孕育这种难寻的伯牙子期。生活需要慢慢来，才能看清前路，达到预期。那您说咱还招骂急呢？
8: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呼和浩特市人民路，从小奶站到中国乳都的甜蜜之路。
0: 早晨六点多，家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路街道复兴社区奈伦和兴源小区的丁阿姨开始准备早餐。每天一杯牛奶是老两口早餐的必备。
2: 这呼市牛奶最好喝了吧，口感特好，我觉得比个别处那好喝，它有点甜丝丝那个味道。
0: 197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凸显着时代色彩的名称命名了一批新开的道路，人民路街道由此诞生。在很多呼和浩特人的记忆中，这条人民路是飘着奶香有点甜的。上世纪80年代的清晨，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几家奶站前总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在那时

0: 想要买一罐纯香的牛奶并不容易。丁阿姨回忆，
1: 我记得我们孩子那时候没有奶，打牛奶，早上4点多钟我们老头就骑车就去排大队，一次好像才打给5斤呢。哇，现在条件好，随时想买都有。
0: 在呼和浩特的伊利集团乳业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一张月份赴奶卡片。在凭票供应时代，奶票是最难得的几张票证之一，两张奶票甚至可以换一辆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28杠自行车。奶票的稀缺和当时国内奶业基础薄弱分不开。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牛奶产量仅20万吨，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197万吨，增长了约210倍。奶制品已经从当初的稀罕物变成了老百姓生活中随手可得的寻常物，改善着中国人的营养健康结构。而这个变化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呼和浩特人民路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每喝6杯牛奶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是全国重要的乳业主产区，两种奶牛存栏量、牛奶产量、人均牛奶占有量、牛奶加工能力等常年稳居全国首位。被誉为中国乳都的呼和浩特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2家世界乳业十强企业的城市，其中伊利集团居全球乳业第5，蒙牛乳业居第8。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奶站正是伊利集团最早的奶站之一。伊利液奶金川厂3车间技术部检验主管苏春玲对当年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小奶站印象深刻。正是因为这样的情节，苏春玲说，在加工牛奶的时候，常常觉得消费者就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2: 我们要像为自己的家人生产产品一样，以100%的用心为消费者带来100%安全、100%健康的产品。
0: 一杯小小的牛奶背后有着大大的科技力量，现代化乳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驱动。在与呼和浩特人民路相交的大学西路上，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喜和正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屡创佳绩。李喜和介绍，
3: 以我们2000年前后的奶牛养殖跟乳品加工产业来看呢，呼和浩特的龙头企业带动下，乳业发展是特别快，市场呢严重缺奶，同时呢也大量的从国外进口奶牛的母牛，当时奶牛的遗传水平还是偏低，年产奶量不到4-5吨吧。所以只要我们利用新的技术来快速的繁育两种奶牛的数量，改善遗传的品质。
0: 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喜和成功培育出按照同期美国基因组排名的数据排序的第35名，国内排名第1的种公牛，创造中国种牛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性突破。一杯牛奶的背后是呼和浩特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千亿级全产业链，除了持续开展的技术攻关，政府层面的政策扶持也在乳制品企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1年5月起，呼和浩特市先后出台了呼和浩特市乳业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政策措施，涵盖支持企业以商招商、给予项目贷款贴息、支持企业提升品牌质量等内容。针对重大项目还采取一企一策、一市一议的办法，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表示，
4: 打造全球领先的乳业产业集聚区、人才集聚区、要素集聚区，发挥最大集聚作用，成为全球乳产业的中国硅谷。
0: 从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小奶站到中国乳都，通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呼和浩特市奶业取得了跨越式、突破性的发展成绩。呼和浩特市乳业链上市企业达到11家。2023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2560亿元，带动50多万人就业。这些大大的数字背后是呼和浩特人小小的骄傲和甜甜的生活。晚上8点，一场呼和浩特人民路街道消夏文艺惠民演出正在进行。居住在人民路上的市民李

0: 喜源正带着孩子一同欣赏演出。
1: 我天天领着小孩一放学迫不及待的就往那里边跑，让居民呢有一种更好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幸福指数呢满满的，这也是我比较热爱的城市。
0: 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甜蜜生活是呼和浩特发展的缩影。2023年11月24日，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说：
2: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当作民生大事，解决好群众的每一个难题，回应好群众的每一个期盼，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 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9: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1: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4: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8: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5: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
1: 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边

0: 因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 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

0: 祖国报告。
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此外，美国近

0: 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崇，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0: 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

0: 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
1: 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一四测，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3: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1: 不断的从受助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4: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5: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6: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7: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8: 之声新闻。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2: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3: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4: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

0: 全国 4.2 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5: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6: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5: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7: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5: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六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8: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两天。
9: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5: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 75% 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 42%。 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 1.2 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 58%。 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0: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 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

0: 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点，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1万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3: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3: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3: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4: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0: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乌冬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乌冬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乌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2: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2: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 0.5 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3: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3: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 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4: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5: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3: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既成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既成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2: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3: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2: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3: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8: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6: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8: 中国期货业协会，
6: 中国工商银行，
8: 极狐汽车，
6: 北京好视力科技，
8: 广西金嗓子集团，
6: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8: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6: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7: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5: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7: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5: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7: 我试卷的语文

0: 这院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集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0: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0: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0: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0: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车上就是实传的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1: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

0: 一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来，新总会！来，新总会！
6: 每天清晨，董官村都是在暮翠的叫卖声中醒来的。董官村位于云南省腾冲市，10000年前在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激烈碰撞下，塑造出中国西南边陲壮阔的自然景观。几个世纪以来，腾冲先民用扁担和马帮开辟出连接外界的崎岖古道，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驿站。在乡音的缭绕中，稀豆粉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种用豌豆做成的稀豆粉里，有着腾冲人对家乡的眷恋。豌豆喜欢光照，根系深，对土壤适应性强，只需撒在并不肥沃的坡地上，就可以自然生长。暮翠和丈夫祥源每天都要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豌豆磨浆。据说稀豆粉最早出现

0: 现在明朝洪武年间，中原来的人带来了食物加工的技术，将豌豆磨成粉，创造出稀豆粉这道美食。第一次研磨叫头浆，比较浓稠，沉淀分离两小时后，再将头浆分出一半进行第二次研磨，第二次磨好的被称为清浆。在锅中倒入油，这样在熬制稀豆粉的过程中不会粘锅。加入清水，倒入清浆，煮沸后将头浆最浓稠的部分分多次加入煮沸，这道工序俗称上浆。煮浆的过程中，火候是关键，火大容易煮糊，火小则容易凝固。穆穗和祥元默契地知道什么时间该添柴用大火，什么时候去柴用小火。整个煮浆的过程需要用木棒不停搅拌，否则会结块。中火搅拌一个小时后，直到豆粉可以连成线，就说明浓稠合适，制作完成。穆翠不是本地人。1979年，19岁的穆翠翻山越岭100多公里，走路嫁到了董官村，就和婆婆一起卖稀豆粉。周围村落的许多人都是吃着穆翠的稀豆粉长大的。
1: 收菜收菜，还辣呢？不辣不辣。
2: 真的是
1: 真
2: 的是真的是
0: 稀豆粉的吃法充满了想象力，红彤彤的辣椒面，明黄色的鲜姜水，乳白的蒜泥汁，十几种调料可以按不同的口味搭配。稀豆粉可以单独吃，也可以添加其他食物，组合出更丰富的口感。将云南特有的饵块先煮好，再用火炙烤后撕成块，放入稀豆粉，叫做稀豆粉饵块。用稀豆粉配油条，既创新了油条的吃法，又丰富了稀豆粉的味道。稀豆粉放凉了，还可以做成美味的凉菜。最有意思的就是将热腾腾的稀豆粉倒在芭蕉树干上，冷却几分钟后剥落在竹篾上进行晾晒。待水分完全蒸发后，这种干制的稀豆粉当地人称为干蓝片。干蓝片可以长久储存，油炸之后酥脆爽口。稀豆粉的多变也许是来自于生活的不变。在遥远的山乡，不断赋予稀豆粉以新意，这给平凡的日子增加了很多乐趣。村里有乔迁新居的村宴，乡亲们吃的还是穆翠做的稀豆粉。大家围拢在一起，守着地老天荒，度过漫长的岁月。
3: 我们有你们弄大时候还不是磨呀。老乡你
0: 不知不觉，穆翠和祥元用一碗稀豆粉带大了儿孙。
3: 你跟着办吧。
0: 在大山深处， 一家人安静从容。也许群山无法逾越，勤劳与智慧一样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在南海之滨的汕头，人们耕海为生，季风到来的时节，渔民们扬帆出海，世世代代用自己的辛劳换取大海的馈赠。夜幕降临的时候，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带回了鲜活的海产。刚打上来的那颗鱼，肉质甜美，富含胶质以及蛋白质。除去鱼刺后，用刀把鱼肉刮成肉浆，用力拍打会使得肉浆富有弹性，制作出来的鱼丸口感爽脆。汕头有着最为丰盛壮美的宵夜，各类排档铺排出食物的华丽与壮阔，鱼饭、卤味、杂咸在无以计数的美味面前，禁不住要惊叹人生的如梦如幻。人们总是喜欢说生活在别处，但最令人难忘的滋味却永远在自己的家乡。小吃从饮食体系中演变分化，自成一脉，这些独具品格的食物总是令我们神往。
4: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在四川，发达的水上交通催生出乐山兴旺的码头十四。在川渝地区，乐山人是公认的爱吃会吃，乐山的牛华镇是当地饮食汇集之地，无数的风味小吃遍布街头。风靡全国的麻辣烫就是起源于乐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夹丝豆腐是乐山最早出现的串串，在豆腐干中加入脆爽的萝卜丝，竹签一穿，撒上花生粉，蘸上甜酸味的汁水，滋味无穷。当年牛华镇的周大姐开了乐山第一家麻辣烫店，最近刚刚交给了女儿张爱佳和女婿戴克勤打理。戴克勤一家四代从医，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成了一名医生，为了和张爱佳在一起，他辞掉了工作回到家乡。没有想到的是，岳母却叫他卖麻辣烫。
2: 我一下就懵了嘛，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要求。
3: 因为妈妈她辛苦了一辈子，爸爸很早就脱手不做这些，这20年时间全是妈妈一个人自己在做，她就觉得很辛苦，她就不想我那么辛苦。
2: 除了回拉手术刀，我连刀都不会拉。当时还不能接受吧，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相爱了，总有一方要失去一些东西。
4: 你喜欢一个女孩，那你有些东西你肯定就愿意去做的。
1: 为了爱情，乐观的戴克勤开始了另一种人生。戴克勤做麻辣烫是从学炒底料开始的，这是麻辣烫的精髓，将菜籽油烧熟后熬糖，放入生姜蒜豆瓣等20多种调味料，
2: 以前刚刚炒料的时候经常把底料炒糊，因为不知道这个底料炒成什么样才算合适的。在以前刚刚学切菜的时候经常切到手，然后职业病，一切到手就想去打破伤风，然后一个月打了十几次。
1: 继承了妻子一家的麻辣烫的手艺，几年下来戴克勤已经独当一面了。麻辣烫选材必须新鲜，周大姐对于食材极为挑剔。30年间每天一大早，她都要亲自去市场采购各种菜品。
3: 我想妈妈

0: 串串是乐山人民的奇思妙想，串串所用的竹签都是就地取材，将新鲜的毛竹去皮爆成细条，一根根打磨，再晾晒多日，最终成型。这种竹签无色无味，在潮湿的气候里不易长霉。周大姐的麻辣烫店每隔一个月就需要50万根竹签，买完菜以后都是全家一起动手来准备当天的食材，每一串都要保证品质，都要漂亮。
1: 我妈妈就以前的时候嘛，因为太累了，但是活有那么多必须得做，很多时候都切着牛肉切切的都睡着了。
0: 周大姐家最受欢迎的是牛肉，每天就要准备10000多串，在牛肉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芡粉和调料，搅拌和匀，用竹签串好后在冰柜放置一夜，才能口感嫩滑，味道十足。麻辣烫的麻辣口感其实是来自于蘸料，麻辣烫的蘸料一般分3种，干碟、全味干碟、油碟。为了给客人最好的味道，周大姐家的麻辣烫店蘸料通常都是统一配置，这是吃麻辣烫唯一不能自由发挥的环节。晚上6点开始是周大姐一家最忙碌的时候，精心制作的麻辣烫能够被大家认可，总是会让全家人感到开心。
2: 我是想着现在就是像豆豆这种，在麻辣里还要煮下去，我炒一天量我可以炒一天，有子女父母健在，有老婆疼，这个这两个是幸福。
0: 乐山的串串文化经过麻辣烫的演绎，早已推陈出新，食物上的演进有四川人对生活的用心，小小的竹签把每一天都有滋有味地穿在一起，串起了人与人的情谊。除了麻辣，乐山人还喜欢吃甜。50岁的徐文清是镇上的名人，街坊邻居都喊他徐凉糕。凉糕是用一年一季的乐山本地大米制作，洗净浸泡6小时，再研磨成米浆，在锅中搅拌，直至微微沸腾，米浆熟透，米香散发出来。出锅的凉糕分盆冷却一夜后，再浇上捣碎成浆的本地土红糖，吃起来清凉甘甜。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将近10000名河南籍出租司机日夜穿行，奔波在他乡的路上。凌晨3点，36岁的张新峰还在工作。
3: 我是02年来的杭州，我们河南这边的出租车司机都喜欢喝这个胡辣汤，好像不喝一点这个汤，感觉跟少了一点什么了。啊，三碗胡辣汤。哎呀，那喝点胡辣汤，光喝多了。
0: 根深蒂固的饮食喜好，让漂泊的人们有了容身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胡辣汤的滋味

0: 温暖了游子的心。熬制胡辣汤，香料最关键。每一家胡辣汤店对于香料都有着不同的配方。胡辣汤的味道不同，主要在于香料比例的不同。选全羊骨下锅，熬制五个小时后，放入胡椒、花椒等20多种香料，将和好的面团不断搓洗，在外力的挤压中，面粉中的小麦谷蛋白分子会交织成一片绵延的网络。将揉搓好的面筋过滤，洗过面筋的水会作为芡粉，面筋再进行揉搓，直到有一定韧劲儿，带有弹性。拉抻成薄片，这时候将面筋下锅，面筋的孔洞能吸收汤中的滋味，多汁而富于韧性。放入适量熟牛羊肉、黄花菜、粉条，粉条是用红薯粉手工制作，经得住长时间熬煮。最关键的是最后10分钟左右的收汤，调整火力，用外圈火滚，使得汤从外向内翻滚循环，内敛融合，不泄汤，不分层。河南人爱喝汤的习惯，大概与历史上的流民迁徙有关。颠沛流离中，汤最能充饥，人们便爱上了这种暖胃驱寒、提振精神的滋味。西华县逍遥镇以胡辣汤而闻名。早在宋代，逍遥镇就已经是中州名镇。河水东流，漕运兴盛，曾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水旱码头，人们带着胡辣汤从这里出发，走向远方，胡辣汤因此得以盛行。
1: 现在的一共是20位参赛选手，现在请20位参赛选手。
0: 如今，逍遥镇每隔几年都会举办胡辣汤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胡辣汤高手自备食材，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次色、香、味的角逐。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能够提升熬汤的技艺，让胡辣汤走得更深更远，这才是根本。一碗胡辣汤的经营，托付着一个家庭的生计。对于漂泊在外的河南人来说，这一碗胡辣汤是他们在外奋斗最大的慰藉。
2: 老婆孩子现在都在老家了，每一年都要回去个1-2次。小麦成熟的时间就是6月份，回家帮忙收麦子，在家待个最多一个星期，还就来这边了。收完车加完油之后，我们会去那个老乡饭店吃点东西，聊一聊天，感觉挺好的。先来3个，先来肉饼，来2个，那个肉饼。
3: 来3个一泡卷菜，来2个肉饼。
4: 在杭州胡辣汤做了12年，因为我老乡要吃饭嘛，你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2: 早晨五点，郭红和丈夫爱心就开始忙碌起来。
3: 这老公
2: 郭红，街坊邻里都叫她红姐。红姐的煎饼果子远近闻名。
3: 这我爷爷挺早在工人剧场那儿不干这个吗？我父亲后来就是也接了一段，他不就是那个身体不太好吗？就等于把他又割下了。当时也好多质疑，家里的亲戚都说过你干得了吗？我就想证明自己一下，我能行。
2: 郭红的煎饼摊开在妈妈家附近，这里是天津老城区，顾客都是周围的老邻居。在老天津人眼里，最好吃的煎饼果子永远都是我们家楼下那家。
3: 哎，好嘞，等会儿啊。
4: 哎，第一次出摊也是挺不好意思，我说摊的不好了，找钱有时候也还找错。我说没事没事，干干时间长就行了。
3: 等会儿啊，给您拿那个果篦去了。
2: 果篦是煎饼果子的灵魂，讲究的是热、鲜、挺、脆、香，必须是现炸的。一般的煎饼果子摊前都傍着炸棒槌果子果篦的摊儿，现炸现用。煎饼果子平民之极，但是也有一番精致在其中。舀在饼铛上的两勺面糊要合理配比，刮子把面均匀地划成圆形，手要慢了，面皮就会中间厚边上薄，不均匀。鸡蛋液和煎饼皮的贴合要严丝合缝，葱花需要根据个人爱好分熟与生。煎饼皮的翻面最考验手法，要保证它完好无损，等那一层底面糊得恰到好处，一定要有黄嘎巴。色泽上面皮要金黄，厚薄要均匀，口感上得有韧劲儿。煎饼边还得起酥皮儿。一套完美的煎饼果子必须精确在2分钟内完成，这一套动作红姐每天要重复100多次。
5: 这几个
6: 一样一个吧，
2: 自己带鸡蛋做一套煎饼果子，这是一道只有在天津才能看见的风景。煎饼果子

0: 是小本生意，顾客自带鸡蛋，单果子是3.8，用红姐的鸡蛋是4.5。顾客花钱仔细，对小本经营的红姐两口子来说，更是一分一厘都得算。
1: 成本又高，现在你看那早晨的一个指头，我们成批买，才给便宜2厘钱、3.8和4分钱一个，那很费那个。就怕这套建模你给我劈一半，甚至劈3半，一半一装兜。
0: 钱要省，但是功夫不能省。红姐的用料是爷爷传下来的配方，加入一些香料、磨成粉和小米绿豆面混合。爷爷告诉她，香料可以调和绿豆的寒性，这样既能遮住绿豆的腥味，又能提取出绿豆的豆香。除了爷爷传下来的传统主料，在酱料上红姐也没少花心思。
2: 味道重了也不行，淡了也不行，可是什么料也挺重要，你探出来的口味啊什么的，你一吃人就能吃出来，太多了又太闹，少了吧又探出来那香味儿。
0: 在红姐眼中，传统的煎饼果子最重要的就是面。
3: 最好的啊，
0: 必须是绿豆多小米少，按照比例磨成粉，粗细有讲究，粗了渣子多口感不好，太细了豆香味不够。
4: 你们家这好吃，比汉堡强。来了之后就一人找套这个，来碗豆汁儿，站马路边上吃完了，晚上再盯着喝酒。都这样，真是北京来的都是这样。
5: 就这绿豆面，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一样，
6: 醋老得。好吧，来4套煎馍子。
3: 来4套哈。
6: 对，然后一套要辣子，酱
3: 要辣子，
6: 酱多抹点。等
0: 会儿。儿子艾浩然在天津读大学。每天去学校都要带上几套煎饼果子。
7: 我们大学就是同班同学他们建了个群，然后呢就是方便我们进行这种煎饼果子，他们要的话，然后我就给他们带。
0: 丈夫爱心有自己的工作，每天总是先给红姐帮忙，然后再去上班。
2: 只要他不上班，他就在那儿陪着我。有时候他也有时候也跟我发牢骚，我说你多干点，不就为了疼我吗？回他家一听这个，哎，就一乐就完了。
0: 自从干起了煎饼果子，十几年来，红姐总是风雨无阻。
2: 我就天天坚持，我别让人看3天打鱼2天晒网，一到那点就出，让人觉得我一去。他肯定在那儿。
0: 上午10点是红姐收摊的时间。这么多年的奋斗，红姐的煎饼果子已经在街坊邻居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3: 没有果篦了，炸不了它。没有面了，今天皇上油条了。
4: 哎呀，不
3: 应该说。这明天
8: 呢？油条行吗？
3: 啊，油条没事。
4: 要不来果子？
3: 要来果子啊，行。再俩鸡蛋，好嘞。慢点点啊。
0: 每年的4、5月间，福建泉州崇武古镇的惠安女都要乘船出海，到人迹罕至的孤岛上采摘石花草。石花草富含藻胶和丰富的矿物质，闽南气候炎热，用它制作的石花糕清凉解暑，是泉州人挚爱的小吃。采集来的石花草需要经过反复清洗，去掉海盐。

0: 及附着在石花草上的海蛎壳等杂物。彻底洗净晒干后的石花草是制作上等石花膏最好的原料。在泉州天后宫的旁边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品尝石花膏的客人每天都络绎不绝。丁秉正是这家店的主人，从12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花膏，
1: 差不多是48年47年第一个店是老人家租的，以前老爸老妈做，老人家做我们就推出去卖。
0: 将石花草放入锅内文火熬煮，用竹铲搅拌3个小时，直至锅中的石花浆变得粘稠。把石花草进行过滤，经过12个小时的冷却凝固，变得透亮清澈。用刮刀刮出均匀的细条，配上红豆、仙草、芋泥、蜜水、各种水果，口感润滑清甜。石花膏的制作并不复杂，但是把这样一味简单的食物坚持下来却并不容易。从父辈创业到自己沿街叫卖，再到如今把店铺交到女儿手中，丁秉正和爱人曾秀莲有着太多的回忆。
2: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推车出去的外面在卖，他每一天出去都穿得整整齐齐的，那个车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1: 没塞一分钱啊！下一天就没办法了，下一天就糟糕了。不过从前咱们住在这边，下雨就是好多地方都有漏雨，下大的话就是按那个面盆的桶咯去借水，
2: 很热，但是我们做得太累了，还没躺下就睡了。不管是很辛苦还是遇到什么难事，他都很坚持。
1: 其实闽南人从前也不是很有钱的，从前都是很辛苦的，人生肯定要拼的，赢不赢是另外一回事。
0: 老丁一家一共开过4次店，直到1994年丁秉正和爱人按揭买下了现在的店面，漂泊的生活才稳定了下来。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很久以前，中原人南迁入闽，他们在泉州的山海之间落地生根，创造出丰富的泉州小吃，石花糕、土笋冻、海蛎煎，全都是独树一帜。尤其是面线糊，由细面线、地瓜粉熬制而成，汤汁浓稠，入口顺滑，糊而不烂。软糯的面线缠绕着汤汁内的虾米蟹肉带来的鲜美和清甜，成了闽南人传统的一味经典。洪培才年轻时去了菲律宾创业，花甲之年才回到故乡泉州。说起在国外的日子，他最惦念的就是面线糊。
2: 华人当然是离不开家乡的口味的，华人区长期都卖的是一个老华侨开的，起码有50年了，有空从那里经过飘出来的味道也感觉很亲切感的意思。
1: 所有的地方小吃都是漫长历史中的创造，制作和食用的方式都蕴含着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特有的审美。无论天南海北，人们对家乡的滋味都有刻骨的钟爱和绝不掩饰的自豪。
3: 两位三位里边坐，两位三位里边坐。你好你好，开亮。两位三位里边坐，慢走慢走慢走，慢慢地走啊。
1: 白玉婷从小就跟随父亲收拾生熟羊肉，80年代他在西安回坊开了第一家水盆羊肉店。以大碗装成的水盆羊肉是陕西人喜爱的传统小吃。西北地区自古牛羊交易繁盛，精心烹制的羊肉汤始终是人们离不开的美味。回坊是西北著名的回族聚居区，唐朝时便已成型，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在2.4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活着4万多人，有1000多家饭馆店铺，2000余种小吃品种，每一样小吃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守着一门技艺，世代传承。老五白文平如今继承了父亲白玉婷的手艺，每天下午6点开始备料熬汤。制作水盆羊肉关键是调料的配比，用的是传统陕西老五样，花椒、小香、良姜、八角、桂皮，数量不多，但是对每一种料的性味都要心中有数。
4: 花椒的味还是麻还是香，尤其那个桂皮一定要尿尿一下才能把那个香味能尝出。
1: 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羊骨、牛胯骨按照6:4的比例下锅，去腥漂杂，这样熬出来的汤才能清亮不浑浊。牛羊骨胶质含量高，会让汤更加稠香。2个小时以后，将包裹好的调料下锅，再改大火沸煮半个小时后下羊肉，一直煮到高汤开花才可以定锅。祖传下来的腰板是定锅入味时老白独有的秘密。腰板选用木质轻、透气无味、不变形的槐木，像锅盖一样把羊肉完全封入汤中，让肉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醇香。汤中表层的油脂封住了热量，汁水也不会挥发，这样浸炖出来的肉松软酥烂，滋味才能完全进入到肉里。
3: 其实只
5: 都吃这个。
4: 俺父亲热爱这个家庭，这是他真正的一辈子的心血。俺父亲是热爱这个生意，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还是要管。因为听俺父亲话，做啥任何事情的一个踏实感。结婚，嫁女子，这碗汤成全了这个家里的一切一切。
1: 十个小时后，羊肉变得如同凝脂般丰腴，味道好，品相也要好。老五白文平每次都要精心修整，这也是父亲的叮嘱。水盆羊肉美在吃肉喝汤的畅快，老白的汤也有着特别的讲究，将煮肉的原汤再添羊骨，少许盐，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水，慢火煮沸，这叫做破汤。因为原汤太浓，稀释调和之后口感才最好。
4: 你今天用的我汤没用完咋办？我第二天绝对我不会用它，我宁可把它倒了我都不用它。
1: 每天的汤白玉婷都要亲自品尝，满意了才可以开门迎客。
4: 他就整啥做啥，
6: 好，真香，真香。
1: 盛汤的碗要一直用沸水保温，随用随取，先放粉丝，再放羊肉。每一碗水盆羊肉的标准是三片肉，不少于一两二。偏瘦的羊腿肉两片，肋排肉偏肥一片半，这是白玉婷无数次的品尝之后确定的最佳比例。汤多肉少不行，有肉无汤也不行，还得用滚汤烫一遍，为的是粉丝绵软，羊肉增香，再盛滚汤，一碗肉烂汤鲜的水盆羊肉才算完成了。

鲜香的羊肉汤，就着刚出炉的白面饼，佐以辣椒酱、糖蒜，再来上一碟老白家有名的酱牛肉，这是水盆羊肉最美味的吃法。

0: 水盆羊肉，白玉婷做了一辈子，周围的街坊邻居也吃了一辈子。白玉婷最高兴的就是听见人们说，几十年来味道一点都没变。天黑以后，回坊小吃街才开始热闹起来。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老白家却早早地关了门。他们需要时间煮肉熬汤，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老白家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1: 我爷爷就是卖肥盆，俺爸说和到我的时候就三盆，到我们的时候就四盆，到孙子跟前我就是五盆了。还是要坚持，不坚持就不行，味不能变。
0: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全家老小算起来得有40多人，一辈子辛劳，一家人都没有照过一张合影。应我们的请求，这一天孩子们特意全都回来了，照了全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2: 1、2、3，好 ，OK。
0: 小吃看似简单，却充满了饮食之道。只有真的懂得火候、食材与调味原理，了解每一个小吃背后的艰辛，才能看懂制作者从小处用心的美好。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国人一直懂得如何获取自然的馈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亘古不变。一地独有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创造出了小吃不变的滋味，在乡音的缭绕中，讲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21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6、7、8卷及第四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回归之路，谜团重重。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淡淡的墨香，龙飞凤舞的方块字，曾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国宝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了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件无价的国之瑰宝，却遭受了流失海外的悲惨命运，他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坎坷和艰辛。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国女士手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行色匆匆登上了返回中国的民航 CA982 航班。一路之上，他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丢失，一会儿摸摸旅行包，一会儿又看看旅行包动没动。空姐看他一直没睡呀，一遍一遍地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或者有什么需要吗？可他们哪知道啊，这位女士的旅行包里放着竟是价值，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呢？他随身携带的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立梅。这是王立梅一生中唯一一次神秘飞行。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纽约，终于把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收购回国。后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在他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国宝回归的喜悦心情，激动地说，
0: 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大成果，是帖学界的一大盛事。陈馆长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原来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钉成帖。淳化阁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著名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件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那么又是谁刻制了淳化阁帖呢？这还得从中国北宋淳化3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说起。这是一个太平兴国之年呐。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太祖之业，统一了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在这一天，太宗正在阅览奏折，其中大臣徐铉呈上的江南录引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徐铉江苏扬州人，是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原为南唐御史大夫，南唐灭亡后投降了北宋。徐铉精通文辞，工于书法，他写的篆书和隶书遒劲有力，尤为出色。话说宋太宗边看徐铉的奏折，边欣赏他的书法，频频的点头，不住的称赞。不料想太宗看到最后，忽然之间是勃然大怒。徐铉在末尾写了什么呢？惹得太宗龙颜不悦呀。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原来这徐铉呢，在《江南录》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南唐的灭亡并非是宋太祖的英武之举，而是南唐气数尽，天命所归。话中流露出对南唐的丝丝追忆之情。这个他能不让宋太宗恼火吗？宋太宗本想把这徐铉杀了，但是这宋太宗他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皇帝，考虑再三，思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第二天，宋太宗把侍书王柱换来，命这王柱和徐铉等著名书法家一起，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史书法标明法帖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于是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阁帖编纂、描摹、篆刻活动就开始了。因为此事发生于淳化年间，所以著作《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徐铉等人原是南方各王朝文人学士，每日埋头于阁帖的浩瀚工作当中，渐渐磨掉了他们失意愤恨的情绪。而这淳化阁帖的

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这使得淳化阁帖祖刻的拓本变得格外珍贵。然而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这种祖刻淳化阁帖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只是知其名未见其身。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祖刻的淳化阁帖流传下来呢？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1994年在香港举行了一次名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的拍卖会上，淳化阁帖这件旷世奇珍竟突然地出现在厚厚的拍卖图录当中，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也更引起了启功老人的特别注意。启功先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特别是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直关切着淳化阁帖的下落，淳化阁帖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让启功老人魂牵梦绕。经过多方的打听，启功老人最后得知淳化阁帖被一个居住在美国名叫安思远的英国人买走了。启功先生得知了淳化阁帖的下落，他在惊喜之余，可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1000多年的战乱岁月，拍卖会上惊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显然只有找到了安思远才能揭开这重重的谜团。那么启功老人能否找到安思远呢？这件突然出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公元199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应邀来到了启功老人的家中。王立梅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特意的将他叫来，说有重要的事儿要相托。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就对着王立梅说，你知道吗，淳化阁帖现身了。王立梅一听异常的激动，因为中国文物界的人谁都知道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件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根据记载，淳化阁帖10卷共收录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昭《木刺帖》、康帝司马越《鹿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历代名臣67人的书法，包括晋丞相桓温的《大事帖》、丞相王导的《醒世帖》、司徒王寻的《三月帖》等等。第五卷收录先秦至唐张旭等15位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第六卷到第八卷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罕见的《演制帖》《日月帖》等等。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作品，2卷即63帖，有相过帖、朱舍帖、永嘉帖、丫头丸帖等等。淳化阁帖兼有中国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

0: 等许多名人的真迹，字体涵盖了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启功先生激动地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英国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能否请他拿到北京来展览？淳化阁帖是中国无价的瑰宝，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啊。王立梅听了之后感动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淳化阁帖是中国的从帖始祖，历经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这一次现身多么难得呀，这件事儿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办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办到的呢？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波折呢？我们呀，下期继续讲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1: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河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城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那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10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八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正是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

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甥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甥，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长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斤军粮。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3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参加会见的还有曾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条约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塞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

0: 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1: 精彩稍后继续。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棠，就是奉命参加由左宗棠主持的军事会议。刘锦棠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九岁时父亲阵亡，十五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棠身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无不克捷，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死，刘锦棠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锦棠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新年伊始即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是对西征做出战略部署。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即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艰，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棠、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淞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 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一旦清军在北疆陷入焦灼状态，那么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1876年2月22日，刘锦棠率大军开拔，由凉州向宿州进发。刘锦棠的大军已开拔西进，左宗棠也将移驻宿州，但他仍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宿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浴池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南。与此同时，山陕商帮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驮运着货物尾随而至，在军营驻地附近设立买卖街。

为将士们提供日常生活供应，这被称为赶大营。当西征大军继续开拔，商贩们也随大军西行。在西征军集结的重镇哈密，他们构筑商贸区，百货衔尾扶凑，使哈密成了战时一个物资充盈的商埠。1876年4月26日，刘锦堂的大军再度开拔，由宿州启程，他们穿过嘉峪关、安溪州，沿着河西走廊的古老官道，一路向西进发。6月，大军终于抵达西征的最前沿八里坤，这里西去嘉峪关已是1800余里，距乌鲁木齐尚有1000多里。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收复失地的铁血之战将在这个夏天打响。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seconds. The temperature is unbearable until you face it.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

0: 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孙濂的五言古诗《题三学苑》。孙濂生卒年不详，字弃之，大禹人。他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喜欢吟咏诗歌，靠耕田之旅谋生，活到百岁。这首诗收录在清道光玉山县志当中，写的就是玉山六都乡前州村的三学寺。
1: 题三学苑，孙濂。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之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
0: 开篇两句，张泉有诗人，秉居万竿壁。张泉就是赵帆隐居之地，诗人说张泉住着一位诗人，壁是隐居在万千翠竹之中。万竿壁写漫山竹林苍翠，一下子铺展清幽安静的山林环境。相望牛鸣地，不见鹿门客。牛鸣地指距离很近，仅隔牛鸣之声。鹿门客用东汉庞德公隐居鹿门山的典故代指隐士赵帆，两地相隔不远，却难以见到这位隐士，写出想见而不得见的怅然。修穷正晚寒，长廊声音寂，修黄就是修长的竹子，傍晚时分竹林透着清寒，寺院长廊幽暗寂静，写景烘托清冷孤寂的氛围。尾联之子书未来，何以咏今夕，心中盼望的那个人终究没有赴约，这样漫长的夜晚该如何度过。全诗借三学苑的竹景古寺，写寻访隐士而不遇的心境。竹林、古院、暮色，情景相融，把玉山张泉一带的隐逸山水写得安静悠远。古寺竹林，隐士相望，短短四十个字，定格了三学苑的千年幽静。这就是孙濂笔下藏在玉山乡野间的隐逸诗意。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